0: 你想从这儿找出什么？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 等光荣好日子。
2: 别急，
0: 我会弥补你。
1: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0: 我还是不行。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险，
1: 拯救
2: 网络，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荒漠极光。
3: 这里就是新疆博尔班通古特沙漠吗？
4: 没错，它是中国第二大沙漠，也是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
5: 那我可太期待了，我们一定会在这里看到超棒的景色。
4: 达西西，太阳活动的磁场强度达到预测值了吗？
6: 数据显示太阳活动特别强，按这个时间推算，再过不久极光盛宴就要开始了。
5: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哦，对了，
5: 我为大家准备了这个。
4: 这是什么？味道真特别。
5: 这是我为极光盛宴准备的防虫喷雾，里面含有沙蒿。
6: 谢了，花仔。
3: 夜晚的沙漠可真热闹。
4: 沙漠里大多的动物为了躲避高温和干旱，都是等日落后或者黎明时分才会出来活动。
6: 找到拍摄的最佳位置了，花仔，拜托你了。
5: 没问题。
7: 嘿，你这家伙，那是我家，离他远点儿。
3: 抱歉，我们这就换个地方。
8: 喂，
4: 见我没注意，
8: 我是耽误你脚落地了吗，伙计？你什么味道？太难闻了。好不容易躲避了高温，却又闻到了鼻酸的味道，今天可真倒霉。
4: 对不起。
6: 你好。
9: 你们别过来啊，
6: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0: 这是一只长耳跳鼠，它们的听力非常好，警觉性也很高。
1: 看来我们不是很受欢迎。
2: 救命啊！
3: 好吧，好吧，躲了这么久，都没见到这么有活力的食物了。
1: 天哪，是那只沙虎！
0: 别过来！
3: 又来一只更肥美的，跑吧，跑吧！
1: 糟了，这帮小家伙们夜里全都跑出来了，还有蛇在追他们。
3: 你们跑得越久，我的胃口越好，今晚可以大餐一顿了。
1: 快停下来，大蛇女士。
3: 等一下，女士，我们有别的食物。
0: 有两个肥嫩嫩的食物，这点东西可诱惑不了我。
4: 谁又在吵啊？
1: 蝎子受伤了，
2: 救命啊！
1: 沙虎的尾巴断了，是时候了。
5: 启动章鱼警报！
6: 达西西，外牌员阿姨古丽、花仔，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们在等待极光时遇到了一条饥饿的大蛇，我们需要帮助。
8: 好吗？
6: 情况看着很复杂呀。这是长耳跳鼠和新疆沙虎，追赶他们的是红沙蚺。红沙蚺是荒漠戈壁中特有的爬行动物，没有毒。
4: 小心我的尾巴！
0: 有只蝎子受伤了。
2: 我的小乖乖啊，它需要包扎。
3: 还有这只沙虎，它的尾巴断了。
6: 新疆沙虎在遭遇危险时会选择断尾求生，它们的尾巴是可以再生的。
2: 它也需要检查。队长，让我去。
4: 还有我。
6: 那就交给你们了，提上心灵通。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我要跑不动了，谁来救救我呀？
3: 坚持住，我们来了。
0: 我也跑不动了。
3: 跑不动了，那到我肚子里休息一下吧。
2: 我没有第二只尾巴了。
3: 是什么？好可怕！先走为妙。
2: 别跳！
1: 别紧张，这是穿山甲艇。
3: 放轻松，不会伤害你的。
4: 伙伴们，情况怎么样了？
2: 快让我看看。别害怕，让我给你们检查一下吧。完好如初，过段时间你的尾巴就能长出来了。你也是，休息几天尾巴就好了。
0: 抱歉，是我们打扰到你们了。
9: 下次你们来的时候跟我打声招呼。
10: 最好没有下次了，我可不想被打扰。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叫多多。今晚过得太不容易了，我的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1: 没事了，危险已经过去了。
0: 但愿是真的，我得赶紧回家了，再见。
3: 看来我们得尽快离开了。
1: 我们设置好相机，尽快撤离，让他们安心休息。
0: 这个角度怎么样？
1: 往左边一点。好了好了，角度刚刚好。
0: 别吃我。
3: 我就知道，等在这里就有美味上门。

0: 今天一定会抓到你！放手，放手！
1: 我的小乖乖啊！
0: 我们快去救他们！
2: 等一下，大西西，这是干流沙。
3: 干流沙是非常危险的流动沙层，不能直接进入救援，否则我们也会陷进去。
0: 这。
2: 那我去驾驶舰艇。
0: 我也去。你别咬着我尾巴，
3: 别乱动，会越陷越深的。
1: 快冷静下来。
0: 抓住绳条，
1: 坚持住，
3: 别松开。
1: 不会吧，大西西，
0: 坚持住，大西西，发神了，发财，哎，我的。
2: 谢谢你们又救了我，
0: 不用客气。离我的尾巴远点，
1: 别担心，你的尾巴很快会好。
4: 或许再来点松子烧饼也不错。
0: 味道真不错，再来点。
4: 有需要再来找我。
2: 再见，
5: 再见。
2: 啊，终于能休息一会儿了。
3: 可惜没有看到极光。
0: 伙伴们，你们看，相机拍到了什么？
6: 哇，是极光！啊，
2: 好美呀！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荒漠。

0: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黄河清理。
3: 我的老天爷呀，这里的淤泥堆积比埃古里说的更加严重。
4: 看来我们的章鱼博船来的正是时候。
5: 我还特意给它增加了自杀转换系统。章鱼博船会将结块的淤泥搅动成泥浆，再吸入泥浆，将它们压缩成一块块多孔生态砖。
3: 真是太棒了，这些生态砖既能加固河岸，还能给底栖生物提供庇护所。
5: 我这边快搞定了，呼叫达西西、阿姨古丽，你们巡查的怎么样了？
6: 情况很不妙，气象仪监测到黄河上游突发大暴雨，把大量的泥沙冲到了中下游。
7: 而且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你们看，
8: 我喘不过气了。
3: 老天爷呀，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2: 发生什么事了，伙伴们？
7: 巴克队长，黄河中游的鱼儿们都浮到了水面上，看起来很难受。
3: 这是流鱼现象，当黄河的含沙量增加时，会导致水体缺氧，让鱼群无法呼吸，所以他们才会都涌到水面。
2: 我们需要想办法清理这些泥沙，还要给鱼群提供氧气。
5: 章鱼博船上有浮水泵，我们可以用它给鱼群供氧。至于清理泥沙，章鱼博船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2: 好主意，兔兔兔。
9: 我也可以帮忙救治缺氧的鱼群。
2: 好的，呱唧、邪灵通，你们和我一起安装浮水泵。
0: 没问题。
2: 达西西、阿姨古丽，修复中游的生态环境就交给你们了。
1: 是，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好的，队长。开个好，心灵通。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
1: 请鱼群有序排队到我这里来检查。好。张开嘴说啊。
2: 嗯，
1: 非常好，下一个。
2: 你们这些鱼也太娇弱了，不就这点沙吗？能有多危险？
3: 你和它们不一样，你是用肠道呼吸，可以适应这种缺氧的环境。
2: 好吧。
4: 局部青衣虽然能暂时缓解流域现象，但长远来说还是需要在黄河两岸植树造林，保持水土。
5: 这些蛏流的根系能深入地下5米。
2: 它的固沙效果是普通植物的3倍。别怕，伙计们，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我是来帮助你们的。嗯，嘿，小家伙，你是需要我帮助吗？
6: 伯伯，找妈妈。
2: 你和你的妈妈走散了吗？
6: 河水太浑浊，妈妈不见了。
2: 呀呵，放心吧，我很擅长寻鱼。嘿，小家伙，这是你的妈妈吗？
6: 不是妈妈，不是妈妈。
2: 她是中华胖鲵，我身上可没有她那么漂亮的颜色。妈妈，
6: 。
2: 怎么看都不像是条鱼，是个长着硬壳的大家伙。
6: 妈妈有壳。
5: 我不是你的妈妈。
6: 你的妈妈为什么会有壳？不过有。

0: 有壳的话肯定很好找，跟我来。伯伯，看这里，好多好多硬壳呀，还在泥沙上休息，总有一个是你妈妈了吧？
1: 妈妈，妈妈。
2: 年纪轻轻，眼神怎么就不好呢？
1: 不是妈妈。
3: 谁家鱼妈妈长我们这样？
4: 走走走，别打扰我们休息。
1: 妈妈，妈妈呢？
0: 别着急，我们再找找。
3: 水草能净化河水中的脏东西，让水变得更清澈。
5: 别忘了这些小球藻，它们也能改善水体环境，还是底栖生物的主要食物。
2: 章鱼舶船这是怎么了？
6: 是章鱼舶船的生物识别系统监测到水里有动物经过，启动保护机制，暂停作业了。
7: 是一只河蚌，可河蚌都在夜间或阴天活动，它这是要去哪儿？
8: 我想它可能需要帮助。
5: 别过来！
2: 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8: 我是皮医生，我只想给你做个健康检查。你和你的宝宝都很健康，不过他们看起来更像是鱼卵。
9: 鱼卵？
7: 是的，这是中华蚌皮的鱼卵。中华蚌皮和河蚌存在着共生关系，蚌皮们会把自己的卵放进河蚌的入水管内，而河蚌的卵也会趁机寄生在蚌皮身上，双方互相养育对方的孩子。
3: 这真是太神奇了。
10: 可是我的朋友们都走了，连中华蚌皮也走了。
5: 没有蚌皮，河蚌就会灭亡，没有河蚌，蚌皮也会消失，这可怎么办？
10: 唉，也只有离开这里了。过多的泥沙让我找不到食物，没法生活下去了。
2: 别担心，我们正在清理河道，很快就能恢复这里的生态，对吧，兔兔兔？
6: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你一定饿坏了，先吃点东西吧。
0: 波波的妈妈到底会在哪里呢？呀，他们和波波长得一模一样。波波，快来看，我找到你的家人了。
1: 妈妈，妈妈，
0: 看那群鱼和你一样银闪闪的，肯定是你的家人。
1: 不是妈妈。
0: 哎，等等，别跑啊，伙计们！
5: 我们被包围了，
11: 我们要被吃掉了。
0: 对不起，吓到你们了，我只是想帮波波找妈妈。
8: 波波是谁？
1: 我在这儿。
11: 可是我们中间没有他的妈妈呀。
1: 妈妈有壳。
11: 等等，你说的妈妈该不会是河蚌吧？中华蚌皮宝宝会将养育我们的河蚌称为妈妈，3到4周之后小蚌皮才会离开河蚌自行生存。
12: 你看起来才1周多，怎么就离开了河蚌妈妈呢？
10: 因为泥沙的原因，河蚌妈妈们都搬走了。
1: 妈妈，妈妈。
10: 很抱歉，你的妈妈其实是其他河蚌。
2: 这里的环境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中华蚌皮群都回来了，也该接河蚌们回来了。
0: 我这就去找。
1: 别着急，我有个好办法能让他们自己回来。没有一只河蚌能拒绝美味的小球藻。
5: 大家快来啊，这里有好吃的。
3: 好美妙的感觉，就跟从前一样。哇，没想到这里的水质居然变得这么好了。
5: 波波，是你吗？
1: 妈妈，
5: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妈妈，妈妈。
0: 太好了，他们终于一家团圆了。
6: 队长，我们做到了，看这水质多清澈。

0: 现在这里简直就像个水下乐园。
1: 看那些螃蟹游得多欢快，连水草都在跳舞呢。妈妈，妈妈。
2: 正是因为大家的努力，这些生命才能重回家园。守护生态，就是守护每一个生命的家。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黄河。
5: 黄河。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
1: 中心位于南宁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
2: 持续的降雨，导致贵港市城区内涝严重。
3: 到南宁衡州，湍急的洪水让衡州市云表镇不少家庭被迫分离。

情况了，我六点多钟就从城区里面徒步六个小时，看着我的学生，我有这个资格，水这么深，六个小时。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叶希，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纠结，团圆时的黄家玉。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

0: 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我们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飞行员，
4: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0: 夏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
2: 嗯。

0: 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得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锦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锦
1: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有，把前台有同志找来。哎，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2: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呀，还是离不开我。来，你等等。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2: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猴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2: 吹的倒是清醒。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2: 好。
0: 哎，
2: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2: 老实点。
3: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2: 对。

0: 事哦。
1: 张磊，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吗？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李连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州城。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3: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3: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3: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八路军藏的粮食就是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了。
1: 是。

0: 马上集合都要出发，在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嗨嗨。
2: 太君，
1: 王什么
2: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警官，李强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找人家来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0: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4: 是。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嗯，都来了。报告，特等侦察员侯大长来到。
1: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0: 大婶，你好啊！
1: 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大长，你好啊！大长，可你好啊！
0: 大长，你好啊！大长，可你好啊！
1: 老李，
0: 去书记。
2: 田子，
0: 吴大叔，
1: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
1: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0: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1: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 我们正担心村里。

0: 这是公粮呢，是，来，咱得研究一下。好，
1: 大婶儿啊，这给你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听见？
2: 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姑娘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姑娘运出去。好吧，好。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
3: 要个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不理他，你们去吧。
4: 好，
5: 大婶，
3: 老侯，咱们歇着啊。
5: 哎，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3: 不，我还有事儿呢，一会儿来啊。
5: 哎，
3: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

0: 他成，我给你成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打日本鬼子。
3: 行，有种。
4: 小瑶子，以后打
2: 钱。
4: 小瑶子。
2: 老秦，老秦爷，哎，你身体结实吗？
5: 结实。
2: 来这边坐。来，
5: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好，
2: 好，好，
0: 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2: 老秦，你坐
1: 好。
2: 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老秦，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6: 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5: 哎，小杨子
7: 啊，
5: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7: 啊？
5: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8: 老秦爷
5: 啊，
8: 你又说上了。
5: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4: 翠萍，拿出来吧。
8: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9: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8: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5: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
6: 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亲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别开枪，是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等我停下。
0: 李向阳在里边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嘛，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1: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1: 到李庄去。
3: 是。
1: 向李庄去，
4: 往那边走。

0: 对呀，有情况了！快慌！老侯，怎么回事？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敌人来的这么快啊！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吧？
0: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你要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0: 好吧。
3: 小
2: 娘子，你赶快到二婶去吧。
0: 妈，对不起。 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4: 阿海，
0: 咱们走
4: 走。
0: 区委书记，到暗室里商量一下。
4: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1: 咱们走。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0: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1: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塘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3: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1: 对，
3: 走，下豆，走，
1: 走，起锅。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表，成为镶石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

0: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两套门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江诗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历史制表工艺，优质精品，冷冻飞轮，走得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
2: 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香氏曼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香氏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香氏曼表。我们这款香氏曼表价值2580元，看着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氏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氏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氏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香氏曼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氏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氏曼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 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

0: 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厢式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式曼表，成为镶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已经打进抽奖名额，
0: 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镶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式曼表，成为镶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1: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0: 他曾被病患困扰，
1: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2: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0: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1: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0: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2: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0: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

0: 开枪，是我呀，啊，爹，是你，
1: 出了什么事儿？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听见。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3: 往这边走。

0: 长，对了，有情况了，快慌。
1: 老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吧。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3: 好吧。
2: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
1: 你们快下地道吧。
3: 阿海，
1: 咱们走
3: 走。
1: 区委书记，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呢、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
1: 走。

行动。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1: 队长没。

0: 下马先敬酒。
1: 哎，你们看，你们看，
0: 我看，
1: 怎么样？好啊！
2: 哎，曲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4: 哎，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2: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5: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4: 我叫吴有贵。
6: 李襄阳多贵邓。
1: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7: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你
6: 好，
4: 对，
6: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4: 啊，
1: 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7: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6: 喂，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お
1: い、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7: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4: 我他妈枪毙你！
7: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6: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1: 问你知道什么
7: 啊？我就知道赵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6: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7: 好吧。
5: 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7: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8: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7: 襄阳，宋景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8: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3: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2: 是，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9: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呢？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嘿，
4: 什么事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0: 你的岗啊，好，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1: 哎，去去，
0: 来来来来，
1: 是是是。
2: 啊，进去吧。
0: 晚上好。
3: 哎，不到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到你儿嘞。
2: 拿牌拿牌，
3: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七来，给，批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五，看，
0: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4: 是他呀，
0: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儿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

0: 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1: 是，来，来玩会儿牌九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0: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1: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0: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2: 去
0: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1: 对嘛，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他先搜吧。

0: 黄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洞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已拿下来，敌人就得跑。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1: 是啊，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们。
0: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儿去。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儿堵上，让大家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2: 好啊，
3: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去，走。

0: 太君。
1: 嗯哼。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若、
0: 哦，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
4: 再喝一杯。
3: 来来来，再喝点，
4: 喝一杯。
5: 不许动！
6: 好，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3: 快！队长，队长，心脏炮楼点着了，
6: 你真行啊，妈妈。
3: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6: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看我。
2: 嗯。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着。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左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

0: 我走了。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1: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1: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宋景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静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坊，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男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2: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
3: 儿。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2: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2: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0: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1: 是啊，好，不错。
0: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1: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0: 哪儿的人？
2: 城西刘吊村的。
0: 进城干什么？
2: 吊孝来了。
0: 哼，给谁吊孝？
3: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吧。
4: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吧？
0: 是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4: 好，不好，开导开导他们。
1: 谢谢了，谢谢。
3: 站好，站好，站好。
1: 是是。
3: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1: 是。
3: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0: 是。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3: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0: 长不了，长不了。
3: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0: 是是是。
3: 滚吧。
0: 谢谢，
1: 谢谢。
4: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0: 不敢不敢。
4: 就这儿说。
0: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兰，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
5: 哎，
4: 快喊吧，
5: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优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关。
1: 什么？哎，什么？你想想把军火列车炸了？
2: 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是。李队长，
3: 找地方休息。
2: 好，到这边来。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3: 继续侦查。
2: 好。
3: 往前，准备战斗。
2: 好，同志们，准备。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材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
1: 人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广有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

0: 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啊，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都能够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原。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要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你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过滤，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

0: 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产你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植物、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嗯、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3: 兄弟，哎呀，哎，快点，什么问题？快点，哟，哎呦，兄弟，哎呦，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小郭，
1: 妈，你怎么来了？
0: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1: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将敌人抓走了，
1: 糟了。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宋景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2: 好，同志们集合，
1: 哎，打得狠一点，
2: 对，跟我走。
3: 皮纳森，怕个拉苦的么？大人家一得了，也都土就要了。哎，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安心点了，报告。说吧。
0: 啊！哎，
3: 老头子，出来！
0: 老秦爷，
5: 老秦爷！
3: 哎，出来嘛！嗯。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

0: 你看你有多能耐。他妈的，
1: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
0: 嗯，
1: 你明白吧？黄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道路途。
0: 哎，哼，说的真甜呢。
1: 怎么，黄军不好吗？
0: 黄军好，黄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1: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0: 不知道，
1: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抓到李庄，抓到凶警庄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你丫头！
2: 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鼠，你大，一定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把国校一军，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3: 集合！
0: 集合！
3: 哪里大枪？

0: 彻底打垮。公车的李先生呢？
1: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李襄阳还在城里吗？
1: 这不敢说。
2: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捕这些人，要真紧。
1: 是。
3: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走。
1: 李向阳，抓住他，走。
4: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

0: 鱼，
1: 嘿，
0: 开路，
1: 走，
0: 进。

0: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别动！
0: 啊！
1: 李队长，
0: 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0: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章，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好，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1: 是。

0: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

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

0: 一天都不落，
1: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身体也好。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你就穿一穿，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

0: 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我们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血糖血脂都高了，怪不得从你那块儿。还怕不轻啊？
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0: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
0: 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的手法。

0: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1: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3: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4: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5: 哦，邵军长。
4: 刘老将军。韩军长。
3: 邵军长。
4: 赵司令。
0: 你好。
4: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攻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5: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4: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3: 哪里哪里，
5: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6: 汤司令到了。
7: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3: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7: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5: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4: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7: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8: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9: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4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8: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10: 赵妈妈怎么样？
11: 外面没事，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10: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11: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8: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11: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

0: 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1: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2: 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3: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2: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3: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2: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3: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2: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3: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4: 是，
2: 谢谢你。
3: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再见。
3: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5: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3: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6: 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5个师负责由4京、七堡、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0: 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

0: 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1: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啊，
0: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1: 是。
2: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3: 刘毅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
1: 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总座，你认为刘毅？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是，共军是佯攻。
2: 还是实攻，总座。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 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1: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 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0: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的军装，让醋崽子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2: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妈的，给我快点，快点，快快，兔子，快快快快！

0: 你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谈才能保谈，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象是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反华大成功消灭。
0: 走吧，太恶心了，
2: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
1: 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2: 哟，
1: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点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1: 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4: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3: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6: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7: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6: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8: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7: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8: 是。
7: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8: 是。
6: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会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送。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练功护元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课。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一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

0: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
4: 护腰带。
3: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仅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

0: 我今天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电影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
2: 听一分天的歌，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使劲使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需要健康四方。山水环绕的地方。 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 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8: 是，
7: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8: 是。
9: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7: 什么事啊？
9: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7: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9: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7: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9: 哎，张继林，
7: 外号叫小林子。
9: 哎，你是？
7: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10: 老方，我就是啊。呀，小林子，
9: 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7: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10: 哎，

0: 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1: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

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报不足。
1: 有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3: 连长，
2: 连长，
3: 你不能去啊！
0: 你们想，
2: 连长，
0: 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4: 人多了不行，
0: 火力掩护。
2: 班长，
0: 回来。别叫！
2: 班长，班长。上去了，连长！
0: 突击队，
2: 突击队准备。

0: 的部署情况。
1: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雨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1: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1: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1: 我明白了，宗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呀！

0: 兵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

0: 老方，老方，林凡同志，
1: 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0: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2: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3: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2: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
5: 报告，
4: 概不追究。
6: 进来。

0: 战报。
1: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2: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傅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2: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却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

0: 人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

0: 知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啊，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
7: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咎既往。
6: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8: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7: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1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6: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8: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6: 先命令部队停火。
8: 是。
9: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10: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2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8: 副司令，
6: 还有多少时间？
8: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8: 少军长到。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有脚发麻，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不正。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想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
5: 呀，有劲儿，自己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如果您没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走不了，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

0: 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不正气。
1: 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玩
2: 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家乐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都玉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1: 这个都玉明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2: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就让杜玉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让我们一心二用啊。
3: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100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4: 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5: 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能足够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啊？
2: 另外还有华北，
6: 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
2: 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1: 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
4: 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

0: 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嗯，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的钢铁战士啊！
1: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2: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
1: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是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3: 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4: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5: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被老蒋卖命啊，糊涂。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6: 不，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那边武器兵第二师和十四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
7: 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守有道，
6: 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5: 行，那我抓紧去布置。
8: 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校长，请看。在这里。
1: 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0: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好打，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呢。
2: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

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谨慎会战，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

0: 合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1: 几轮轰炸之后
0: 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1: 好，
2: 如此这等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
3: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由我们五十四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1: 好，
4: 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5: 是。
6: 塔山确实难守，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7: 李总，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6: 是啊，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进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
8: 如果说锦州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
9: 是啊，也曾经预料到锦州这一仗不好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8: 这
9: 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10: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四纵放到塔山。
11: 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
12: 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去那干活去。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三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挖的，这深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照着他这样挖，快点啊。
13: 哎，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
12: 谁尿裤子啊？尿什么裤子？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叫班长。
14: 孔小脸都变孔大班长了，厉害厉害！
13: 走！
12: 瞅啥？
13: 赶紧吧！
12: 哎，

0: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你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到达火力点啊，
1: 有点意思啊！
0: 啊，
1: 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 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0: 你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1: 啊，
0: 警员，
2: 副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院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0: 副司令员怎么下去了？

0: 跟你们说，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
1: 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
1: 有高地不守，却去守平地，这是防守大忌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是大忌吗？我看不一定吧。
2: 小伙子，搭把手。
1: 谢谢谢谢。好，您慢点。哎呀，
2: 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搭把手啊。啊，
1: 哎，刘小二啊，土豆一筐，啊，土豆五十。好好好，这个是。
2: 翠云，翠云啊。
1: 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见。三点半。好嘞，
3: 刘大爷，
1: 慢点啊。
3: 您怎么又来了？
2: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太不讲理。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4: 不是郭大爷，
1: 感谢。
4: 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儿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2: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呀，能挡几颗子弹，这比在家挡风强。
4: 是郭大爷，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
2: 不要也得要。
1: 您叫什么名字？
4: 谢谢您了，郭大爷。来，
1: 来，自己家里有吃的吗？
4: 李福，来。
1: 啊，往那边啊，
4: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
1: 等等，
4: 给郭大爷记录一下。哎
1: 呦，谢谢谢谢谢谢的。哎，您拿这么多东西。哎呦，
4: 好。老乡，
1: 太沉了。哎
4: 呦，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5: 不是，我是个要饭的。
4: 啊，这么。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员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
1: 啊，还有这个被子，
4: 怎么了？
5: 谢谢。
4: 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嗯，
1: 好嘞，好嘞，好嘞。哎，同志，
4: 谢谢了，郭大爷。
1: 哎，谢谢郭大爷，谢谢。
4: 啊，行，别走了，
1: 啊，
4: 早点啊。
1: 哦，好的，好的，
6: 好的。慢点，
0: 出点力，出点力啊！
7: 开始了啊！队长，来，往上抬，
8: 使点力气。来，没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优势，甚至连人数优势都没有，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副司令员同志，
9: 战场放这里，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守得住吗？副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嗯，
0: 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34团，守塔山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9: 是。
7: 这样，这边，就这个，这边能够直接交火。
9: 对。
7: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9: 对对对，哎哎，
1: 好，哎哎，副司令员同志
9: 又来了，
1: 同志，
7: 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哎，
9: 副司令员同志。
3: 胡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吗？
6: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打的？
3: 奇才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6: 哎，地图，
3: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6: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10: 连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
3: 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
11: 副司令，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十二师一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0: 看看工事加固的怎么样了。

0: 吗？啊？
1: 这是干啥呢？
0: 我，
2: 哎，
0: 咱们六零炮过来，把它轰一下。
2: 是。
3: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4: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0: 注意避让，别伤着自个儿啊！
4: 班长，
1: 小弟，过来。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
1: 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远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远警部队过去了，
2: 东北解放不了了。
3: 这么严重呀？
1: 现在跟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
3: 什么是阵地战？
1: 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偷偷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坚守住7天到10天，胜利就是你们的。
4: 只要我们攻势垒得好，
5: 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了。
4: 东北解放了，
5: 对，
4: 俺娘就能过上好日子。咱们一定好好干的。
5: 是，
1: 臭朋友啥呀？赶紧干活！
6: 走吧，走吧，快点！
7: 这样想，咱这回啊，就按2群3线去配置。
8: 老哥，
7: 哎，
8: 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90野炮，
7: 我打算放置7门，
8: 专打炮兵。
7: 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
8: 不光要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
7: 是，没问题。
8: 闪开！
9: 同志，同志。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
8: 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肚子里倒。
9: 那就行。我问你俩字儿，黎明的黎字咋写？厉害的害咋写？哎，这个。
8: 你问这个做什么？
9: 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
8: 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
9: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是有的。
8: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9: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柯同志，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
8: 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你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 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9: 对，同志们心都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
10: 副司令同志，哎，副司令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11: 副司令员同志，
10: 对啊，看守们，四层副司令员，吴奇才同志。
9: 首长好，十二师三十五团通讯员高一宝，听你报告。
8: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
9: 是，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8: 谢谢你。
12: 老陆，这是在做什么？
13: 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石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啊，后勤的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12: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啊！
13: 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啊，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14: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
13: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12: 老罗，我倒是想起来三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13: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更是民心。
12: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它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

姑娘小心手啊。

0: 谢啦！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同志，我不走了。
0: 你想参军？
1: 我想帮帮你，
0: 帮帮你吗？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呢。
1: 快来。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饭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饭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饭，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

0: 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他就在这儿呢，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

0: 招财进宝，完毕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金门银记，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痛痛痛，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
4: 中心位于南宁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
5: 持续的降雨，导致贵港市城区内涝严重。
6: 到南宁衡州，湍急的洪水让衡州市云表镇不少家庭被迫分

听到情况了，我六点多钟就从城区里面徒步六个小时，看见我的学生，我有这个资格，水这么深，六个小时。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

0: 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校长放心，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只等62军上来。
1: 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2: 再这么等时机，掩护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1: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你们猫都不行啊，接着往里挖，深度不够。
1: 是，
2: 班长。
0: 这边用木板子加厚，这梯子太矮了，给我抻出去。
1: 是，
0: 都抓紧时间啊！ 哎，小天，你在上面怕被人咋不着？你是咋的？赶紧给我下来！
3: 没事，其他人抓紧时间加固，
0: 干活的时候都猫着点药啊！来，把你们两个架上去，快！
3: 歇会儿。不是说敌人后天才开始进攻吗？怎么
0: 班长现在就开始猫着腰了？
3: 都说他是孔小胆，看来啊，真没错。

0: 这他娘的是总攻！
1: 朱总司令，

0: 主席啊，罗总啊，
1: 主席，敌人的东进兵团呢，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0: 罗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1: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
0: 锦州方面，林罗他们已经发起攻击了吗？
2: 锦州方面。
0: 攻击还没有开始啊！将军这是要孤注一掷啊！他们想利用时间差，打出一个口子来。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
3: 给林彪发电，是。
4: 薛汉谦，你在干什么？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什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点声！喂，
5: 万岁，
4: 文员啊，是我，蒋一下情况。
5: 报告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6: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
7: 立刻拿下塔山，
8: 这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嗯，好，我相信你的忠勇，我也相信东进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
4: 打下去，
9: 保证完成任务。
7: 总统，东进兵团还没有准备好。
8: 薛汉谦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
7: 莫三，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汉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总统，我们现在是谈薛汉谦啊。我晓得，范汉杰回答我说他会固守锦州。莫三，这是大忠大勇啊。 只有打下塔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围，你明白吗？那薛汉谦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我晓得，这个薛汉谦是急着要抢功，让他去抢嘛。像他这样的人，总比缩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
4: 我要的是拿下塔山。军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六十二军还甩在了后面，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几轮炮火准备，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区区一个塔山，靠我们五十四军自己一天。

0: 我们就可以拿下来。可是共军再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
1: 行，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
0: 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我们要去自己摘这个胜利的果子。
1: 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
0: 撤！

0: 这边是我们的阵地，那边是共军的，两个阵地相差2000米。
1: 时间，等海水涨潮以后，情况还会发生变化。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
2: 林总，是我们处长的电报。
1: 你等一下，简单说。
2: 除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八师、第151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
1: 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0: 东西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这缺韩谦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吴克华，你听好了，打鱼山岛必须守住，塔山必须守住，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0: 帮你助攻了，快回到战斗位置去，快准备战斗，快点，快点，走，准备战斗。
1: 对，攻击提前了，共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
2: 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意志比较顽强啊。嗯，
1: 总司令，锦州前线将士即使轻敌也各自奋勇，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无端恐敌、裹步不前好得多吧？
2: 先打下塔山再说吧。
1: 缩头乌龟。
3: 总司令，塔山无险可居，共军呢肯定是受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也进展顺利，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

0: 你是说锦审会战我们占优了？
1: 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也该动一下了？否则锦审一战功成，您……
2: 司令，塔山一破，

0: 急，他不可能不来抢功。
1: 哼，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0: 司令，司令，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6个小时，却按线将军的54军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
2: 大屿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
0: 又被共军四战夺回，其他阵地也是急于其手，目前都在共军手里。
3: 阙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54军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躲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
1: 阙汉谦，这个黄埔四期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呀，不过54军力量确实不够，等62军顶上来，塔山肯定会被拿下来。
4: 真是神了，舍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5: 是啊，他们只能正面硬闯，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塔山。
6: 谁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只有54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大部队打过来，塔山队怎么办？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阵地无险可守。
7: 老胡，
6: 哎，
7: 我们的前沿的12-8班的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你这是要去哪儿？
6: 啊，老吴，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离前线再近一点，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7: 不过你试试。
6: 哎呀，一炮把咱俩都掀了，谁指挥战斗啊？
7: 你
6: 我跑得快，我去啊。
7: 走，跟我走。
6: 走吧，
7: 你小心点。
6: 哎，
7: 越界太近了。
6: 好。

老王。

0: 敌人上来了，慢着啊！
1: 等待冲锋！
0: 是。

0: 来过来，快放手，来，好，来，来，上面接一下来，哎，走。
1: 一二一二走，
2: 笼子快点啊，抬高，
0: 拿着，

生活了，怎么办？

0: 跟你俩说，回是回不去了。一起壮烈之前，给你俩讲个故事啊，想不想听孔小胆的故事？
1: 不想，班长，我现在只想回去。
2: 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孔小胆啊？
0: 以前我比你害怕，我上战场不光是哭，我都吓尿了。那会儿我还是个新兵蛋子，第一次上战场，第一次上战场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打了九次，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怕，我是真的娘的怕，
1: 他是被怕了，
0: 我就跟那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喊。就听不见，我就搁那哭。我一站起来，尿裤子了。
1: 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
0: 老打仗，老打就不怕了呗。
2: 班长，是不是心病？都怕死啊？
0: 对呀。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子弹打你小子身上你也得死。但有一点，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就剩咱们仨了，也得跟他们拼。
1: 不是班长，就咱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
0: 你俩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1: 不怕了。
0: 拿着，谁死肉还指不定呢。
3: 照顾好他。
4: 现在撤下去，脚下这边阵地上的同志就白牺牲了。都是回来怎么了？敌人不比你们强到哪儿？你打的是防守战，拼的是一口气，你自己就把自己歇了。有多少阵地你都守不住？我命令你，把所有预备队给我派上来，塔山前阵地一寸不准丢。我向林老总保证过，
5: 每一个同志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4: 我和你一起盯在这儿，我倒要看看这块阵地有多难受。张开，
3: 是副司令员同志。
0: 我刚才仔细的观测了一下，右手正对着的方向就是敌人炮兵观测点，咱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堵了。是不是咱们检查好了吗？
2: 让他们的火炮在这下，我看他们还怎么撑的。
1: 不是班长，我怕我们还没过去就都壮烈了吧。
0: 你傻呀，咱们现在穿的就是蒋军的衣裳，把自己就当成蒋军，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别乱看，听见没有？
1: 不是班长，

0: 那被发现怎么办？
1: 忍着点儿。
2: 扶着，
1: 是吧？
2: 走，走，走，
1: 再远点儿。

0: 你们是哪个班的？
1: 啊？三班。
0: 三班？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2: 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
3: 我是军人，你在侮辱我！我，
0: 左边369，向左050，一百七八。
2: 报的好。
4: 别愣着了，把人炸了，快点！
5: 是。

0: 你们这些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塔山都打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2: 住嘴！
3: 今天晚上不计任何牺牲，给我拿下塔山！
1: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3: 我五师四军遇事一天，无受兄弟伤亡，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
1: 薛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4: 谁贪功冒进？
3: 谁轻视敌人？
1: 进攻前，你是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
3: 你以为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真是痴人说梦！
5: 你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
3: 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
5: 别来找！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塔山只是我五师四军的问题吗？你下午就到了，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
3: 你是看不上我这个待指挥吗？你是想等我五师四军全都打没了，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
1: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杀般的命令？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真是笑话！
3: 你这个混账，你是来找死的吗？
6: 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我们各打各的，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王八蛋！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攻占了城东的大小紫金山、百官屯一线。 由二三纵、炮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集团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锦州的主攻方向。眼下呀，就是塔山。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
7: 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
6: 但是他们的伤亡。
8: 也是巨大的，李总，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
9: 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
10: 县处同志说的很对，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 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指战员伤亡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也是决定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9: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11: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12: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9: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3: 等过上好日子，
14: 别急，
13: 我会弥补你。
15: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
4: 民营破晓，
8: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1: 好，你请坐。
2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3: 请拨打电话
2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70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咱们上来，
1: 咱们肉搏，
0: 阵地
1: 一寸都不能失守，
0: 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2: 是。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劝他娘的是疯子。
2: 仔细搜索，巩固阵地，共军没有那么容易放箭。

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

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0: 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血汗千林远仇夸大了战机，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
0: 两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主要阵地也在，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
1: 罗琦呢？赵子龙是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0: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1: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2: 这是塔山，
3: 那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2: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
4: 有消息了。
5: 怎么样，
4: 主席？塔山还在。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
6: 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4: 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
3: 好啊，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
2: 到目前为止，还只是54军在作战吗？
6: 哦，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54军的配合并不默契。
5: 哼，这个阙汉骞为了抢头功，真是急不可耐啊！
6: 是这样的，塔山前线，蒋介石派往东极兵团的总指挥侯静茹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54军的阙汉骞。有意思的是啊，
7: 62军的军长林伟畴和阙汉骞是平级的，
6: 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骞的指挥，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
7: 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
6: 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啊。
5: 一支突进的队伍，几股势力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

0: 黑水石、大疙瘩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小龙，你听，
0: 听什么呀？干什么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哪有什么声音啊？说的就是没声。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你要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都救师武士到场。
1: 是，今天全天休战，等待都救师武士到场。老屈啊，校长什么意思？
2: 雷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曲军长。 昨天是我莽撞，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可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
1: 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都九十五师呢？都九十五师明早才能登陆。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都九十五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
2: 先侦察地形。 老薛啊，罗琦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我相信啊，老蒋亲自下的命令。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战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1: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上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0: 艾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
2: 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
0: 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
3: 明白了。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2: 要进一步提升。 部队的凝聚力，要守住塔山，意志是决定性的武器。
4: 对，
5: 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6: 副司令员，你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4: 张参谋，到。
5: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6: 明白。
7: 副司令员，
8: 废什么话！
7: 趴下。
8: 冲锋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了，没啥别的。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气势，一上来就赢了。

0: 是，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到最后就是个怕。
1: 好，俺参加过纵队组队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其实俺心里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让他们再回来了。
2: 对，
3: 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
4: 啊，陈经士，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俺叫李德江，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星辰的时候被俘虏的。这一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
5: 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
4: 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了。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俺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那帮当兵的心里咋想，俺懂。他们没盼头，没盼头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俺说完了。
6: 今天啊，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7: 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
8: 还尿了裤子。哎呀，
7: 别提多丢人了。
8: 那同志们嘲笑他，说他恐小胆儿。
7: 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恐小胆儿他可变了，他变成恐大胆了，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
9: 怎么个狠角色呀？
7: 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大伙说，这样的战士是不是英雄好汉？
10: 是。
7: 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10: 值得。
7: 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11: 司令员，同志们，我没啥经验可讲的，我就知道党让咱们守住塔山，那塔山就是咱的命，塔山要是没了，那命也就没了。当初新兵蛋子的时候，上战场吓尿裤子了，我这条命都是排长拿命保下来的，我现在也是老兵了，咱啥也不怕，我一个人能把命豁出去这不算啥，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吓，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10: 没有守不住阵地，
12: 誓死守住塔山。
13: 没有守不住阵地。
14: 赵学员，
15: 到，
14: 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15: 知道，九死一生。
14: 那你还抢？
15: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
14: 好，好样的，任务是你的了，但是沛水池这仗不好打，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明白了吗？
15: 明白，请团长放心，一定拿下沛水池。

0: 配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0: 赵营长，你们这预备队上来这么早干嘛呢？快回去歇着吧！
1: 赵营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2: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的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手工得了。
3: 你们呀，哪凉快咱待着去吧，
0: 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1: 营长，有情况，
0: 快回去歇着吧。
4: 走吧，不行啊，顾总长，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进攻啊！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 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这，我，
5: 司令，总长说什么？
6: 还能说什么？
7: 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他奶奶的！从开始到现在，哪件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件事？配水池5间房大小，高出地面6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工事的加强。以配水池为中心。 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明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式雷区，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1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1个重机枪连、1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坚决。
8: 这位地堡群距离大哥的有多远？
9: 不远。
8: 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堡群。这两个地堡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
9: 这范汉奸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要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
10: 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之战。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营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11: 痛快！痛快！痛快！痛快！
10: 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个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
1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老班长，你今天做啥呀？
1: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0: 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1: 没问题。哎，
2: 我也要。我也要。
1: 都有都有，每人羊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0: 谢谢老班长。
1: 好。

0: 时间不多了，
1: 不打了，我们自己过。
2: 尹队长，
1: 动，带领你们一连身上。
3: 是，为了胜利，给我冲！
4: 冲！

0: 你们废话，跟着我一起冲！
1: 赢了，我们赢，我跟着你。
0: 同志们，跟着我一起冲，谁都别落下，给战友们报仇，给我冲！

0: 赵君元同志的带领下，终于拿下沛水池前沿阵地红房子，不过损失几乎过半，目前正在加固红房子工事，准备迎接随时反扑的敌人。
1: 他们团长打电话过来问，要不要把预备队派上去？
2: 回复他不行，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预备队不能动。
3: 大哥的怎么样了？
0: 82师4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还没有什么进展。
3: 这2个4个的，真就这么难打？
2: 从攻势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杰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
4: 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有危险，塔山的战友们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
5: 大家都快点！怎么好不容易弄来了？
6: 后勤部门啊，把4乡80都调动起来了，就这些物资，咱们在这山守到过年都没问题。
7: 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可只是咱们2个纵队的兵。
6: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
7: 锦州又打起来了，咱们这儿还挺安静。
6: 明天东进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0: 我一定会过去，准备走。
1: 不行，我投不了了。可能这次我真的要壮烈了。
0: 别他妈胡说！你小子命最硬了，知道吗？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听见没有？不行，听见没有？就行，不许壮烈！

0: 我们撤吧。
1: 你们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
2: 很像，但是不清晰啊。
3: 救援同志，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0: 就是这个位置。命令炮团对我画的位置进行全面的炮火覆盖，跟他们说不要立即炮弹，我要掘地三尺，更迅猛更密集地摧毁这里一切。快！
1: 是。
2: 老韩，为什么要打这里啊？
0: 我就奇了怪了，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2: 对，确实很邪乎。除非啊，除非他们有兵源不足。
0: 你说的对，可从表面上看，沛水池和大疙瘩和锦州城是隔绝的，不可能有兵力输送的渠道，所以我就往前稍微走了走，终于让我给逮上了。
1: 等等等等等，你还稍微往前，就差端着将军沛水池冲锋了，有你这样当司令的吗？
0: 行了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你来看，这沛水池和大疙瘩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锦州城内。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佛手要地。
2: 怪不得一直死而不降，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而且源源不断。
3: 造血？
1: 老子炸断他的血管，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0: 今天人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
1: 六十二个，
0: 报告营长，只有六十二个了吗？
2: 报告营长，只有六十二个，没点错。一天的功夫就只剩六十二个了吗？
1: 营长，营长。
0: 团长，团长，我们马上就打到背水池了。什么？你让我们撤下去？我们不能撤！战场上充满了我们负伤和牺牲的战友，我们不能把他们丢下。团长，只要你供应我们充足的弹药，我们就能打下去。 你撤我的职也没有用，说了打下去就要打下去，等我壮烈了，随便你撤。
3: 我们一营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决战到底。

0: 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的啊。
1: 那可不，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
0: 紧去！无力，抬一抬。
5: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

0: 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站一会儿，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势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贴手指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5: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好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健康。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8: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6: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
7: 是是是。
1: 文杰，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5: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 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哥在。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好啊，也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而且啊。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而且不能免。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哎，怎么这么
1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湘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
1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 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守得住，一定守得住。崔同志，你看看咱们部队人越打越少，可蒋军人越来越多，那装备、那阵仗，咱们不是个儿啊！
1: 你听过白老虎连的故事吗？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也不怕。
0: 王队长，我们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先歇一歇吧。
2: 不能，你看看，敌人的援军都已经到了，再不送上去，这物资可就送不上去了。咱们合不合眼不打紧，没有物资，前方的战士可要永远合眼了。王队长说的对，咱们拼了最后把的力气，继续送吧。
3: 是。

0: 你是李大江，解放战士。哦，我是高一宝，俺通讯员。
1: 俺知道你，不认识几个字儿，就敢写小说那个。
0: 李大江同志，我想采访采访你。我的小说里啊，一定要有一个很厉害的解放战士。
1: 那你可找对人了。想问啥？你说。
0: 李大江同志，请说说你们解放战士跟一般的解放军战士有啥不一样？
1: 其实啊，没啥不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老百姓。你非要说有啥不一样，俺想咱们解放战士更勇敢。
0: 更勇敢？
1: 俺是这么觉得啊，俺们是弃暗投明啊，投了明就想永远这么亮亮堂堂的活着，拼了命不要，这亮光俺们也想守住了。
0: 说的真好啊，大江同志，
2: 你还更勇敢？你真是不要脸啊！呸！
1: 王庆，你有完没完了？
2: 我就没完了，怎么着？你当个解放战士，你还厉害了？我们班都牺牲了，就是你们害的，啊？你都忘了吗？
1: 那是被老蒋给逼的，俺有啥办法？
2: 九个死了八个，只剩我一个了。当初就不应该俘虏你，一枪毙了你多好，毙了你给狗剩耳愣的报仇多好。
1: 你要干嘛？
0: 大将，
1: 有种的现在就毙了，你现在毙老子也来得及啊！
2: 以为我不敢？
1: 你来啊！我一枪毙了你！这样，
3: 住手！
0: 把枪放下，放下！
3: 这事我都看见了，不怪李大将。马枪，你从阵地上给我撤下去，到炊事班烧火去。
4: 连长，凭啥？
3: 凭啥？就凭你破坏团结，就凭你不把解放战士当战友
4: 当同志，
3: 赶紧走。
4: 连长，我
3: 走。行了，都别凑热闹了，敌人马上上来了，巩固工事，准备战斗。
5: 走走，
6: 让你见笑了，高通信员。
0: 我没想到冲突这么大。
6: 这仗打得太快，伤亡太大了。现在连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解放战士，他们倒是还好，都受了教育，一门心思为党战斗。就是好多老兵啊，心里过不去。他们的战友啊，都是被那些国民党兵打死的，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哎呀，再给他们点时间就好了。
0: 我明白了，可狗日的蒋匪军不可能再给咱们时间了。

0: 薛军长、林军长，为何二位强攻两日，共军的阵地好像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这斗志也如初战般昂扬啊！
1: 罗将军，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日连日猛攻，共军前沿阵地损伤大半，你们却让我们休整一天，共军得以喘息。
0: 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地来修筑工事，重新激昂斗志。是啊，如果不耽误这一天，我们恐怕早就越过塔山了。
2: 照这么说，这反倒是我的责任了，啊？我是不敢相信，就像你们说的，共军阵地已经折损大半，可一日之间就能恢复如此，这不是见鬼了吗？
1: 恐怕只能用见鬼来解释了。好了，阵地之事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知道，共军凭借毫无地力的环境，为什么能够坚守到现在？共军的坚守，首先是官兵意志之坚决，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另一方面，其战术也可圈可点。
0: 我们的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无人防守。可等我们冲进障碍物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
2: 哼，就算他们那时候开火，可我军将士离他们已经极近，继续冲杀过去，肉搏砍杀不就行了？
3: 罗将军是没跟共军打过仗吧？ 刚才林军长所说，共军之强悍无与匹敌，我军最怕与之近距离肉搏。尤其是不用火力的近距离搏斗，我们人数再多，也根本打不过这些死硬到底的共军战士。
1: 所以，我的步兵一直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我第一线步兵在前沿阵地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因此。
2: 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展。好，两位军长，今天这仗你们打算怎么打呀？
3: 罗将军，我认为经过一日休整，应该派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军合力进攻，督95师作为预备军。
0: 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我们一举能够夺下塔山。我看还是让生力军打头阵吧，把塔山进攻正面二分之一交给我督95师，54军、62军则左右策动攻击。
2: 罗将军。
0: 督95师再精锐，也不可以单独正面突击。共军太强悍了。这也是我出发之前校长亲自发布的命令，二位就这么执行吧。今天海军和空军方面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塔山之战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
2: 老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头阵吗？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总统的命令。这个罗将军呢，他一贯的强项就是假传圣旨。他认为共军前线尽管有一日的休整，但也脆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一定能够在一日之内打下塔山。如果我们打头阵，
1: 这功劳就没有他什么事儿了，所以嘛，这个天大的功劳怎么可能让我们俩得了去啊？
2: 他还是太不了解共军了。

这是塔山阻击战中最惨烈的一天。在罗琦的督促下，国民党军所有海空军力量配合起来，塔山阵地遭到碾压式火力的摧残。国民党独九十五师凭着更强大的火力猛打硬冲，塔山阵地遭受更大的考验。

0: 目前锦州城北攻势已经到了尾声，14日开始对锦州城的总攻已经没有问题了。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敌独立95师到达之后，敌兵力、火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加强。
1: 我军利用12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工事，增修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地雷与各种铁丝网。
2: 塔山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1: 我部队在前两日的阻击中伤亡很大，遂战局及时调整了打法，将4纵主力10师28团调到了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
2: 进行了空前的火力配置，
3: 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双方伤亡都很巨大。塔山的同志们守得好啊！
4: 一定要将东晋兵团死死地挡在塔山之外，让攻打锦州的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5: 嗯，
3: 这让老蒋和范汉杰的锦省会战。
5: 变成空台。塔山过不去，锦省会战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啊！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塔山即使再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啊。电告林彪同志，锦州攻势必须抓紧，要雷霆出击。
6: 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校长，这一天的攻势没有取得进展，我军伤亡巨大，这责任都在阙汉谦跟林伟筹身上，他们非要把我独95师推到正面进攻，
6: 把塔山1/2正面交给我们来打。这是。
7: 想让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
8: 这2个废物打仗不行，让友军送死倒行。而且，共军又有2个纵队增援塔山，我们十分困难。
9: 罗琦啊，我派你去前线把赵子龙师交给你，我不是听你抱怨的。
7: 锦州方面情况非常的紧急，范汉杰已经疯了，不停的求援。
8: 如果塔山打不下来，后果很严重，晓得不？
7: 明白。校长，我明白。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8: 14号，必须拿下塔山。
3: 洛奇
8: 啊，我给你一个特权，沈阳桥总的储备军费，你可以动用。
7: 一个小小的塔山，
8: 炮弹子弹打不下来，
7: 你给我拿钱也要把它砸下来。
3: 是，有校长支持。 塔山之战必胜。

0: 除此之外，还有3个月的薪饷，打下塔山，不论生死，这些都是你们的。好，今日一战，怯战者杀。奋勇者赏。你们是为党国而战，党国不会亏待自己的军人。国难当头，国民政府。 会安排好你们的家人，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今天，所有人要拿出全部的力气，再不打下塔山，咱们都得埋在这儿。
1: 请长官放心，九十五师誓死效忠党国，大国封锁线，杀关塔山匪。
2: 为了党国。

0: 彭宇元同志，能不能等一分钟，和同志们把饭吃完？
1: 好，
0: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咱们吃饱这顿饭。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都顶了！快！快！趁热吃！快！
1: 救命！
0: 高同学！
1: 救命！
0: 怎么了？
1: 救命！炮连打飞了，我得让你们顶上去！
0: 通信员同志，知道了。同志们，当我们为人民战斗的时候！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你们看，东晋兵团，95师、54军和62军，几支部队几乎全部出动了。他还把所有能够用上的空军和海军的力量都投入进来了。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蒋介石甚至把锦州大部分的金元券储备都用上了，他是想用金钱买一场胜利啊！
2: 他这是孤注一掷了，
1: 首长，塔山。塔山东侧阵地已经被突破了。

0: 林总，再不决定来不及了，
1: 让总预备队顶上去吧。嗯。
0: 喂，给我接一纵。
2: 对，
3: 要四纵。
4: 吴克华，
1: 林总，
3: 接四纵。
0: 给我接四纵，吴克华。
3: 科华同志，我林彪。
5: 林总，对不起，
6: 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战地的战士打光了。
3: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
7: 你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立的军令状？我只问你，
3: 东线被突破的缺口，你到底能不能补上？
6: 是，林总，我们能补上。我四纵一定盯死在塔山，
8: 寸步不胜，死守阵地。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
6: 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
8: 就是第一线。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我四纵
6: 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3: 科华同志，我代表东野，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将士向你们致敬，请收回失地，坚持到底。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林总，四纵是东野的老底子了，你真的想把四纵都打空吗？
3: 预备队不能上。

0: 我问一下去，我要阵地就交给兄弟部队吧，他们守得住。你这样说，做图不是，俺们不得逞。你打将，你们连只剩你一个了，剩活下去行吗？
1: 谁说还剩俺一个了？还有一个，赶紧的，
0: 站长，
1: 还有一个。
0: 马青，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后面的炊事员吗？
2: 老子要跟战友们一起守阵地。
1: 马青。
3: 你小子有种！
4: 李大将，你怎么还没死？
3: 和你一样，没死。你在，我在，那咱们连就都在。
1: 马青同志，
3: 还有打机枪，你看不见了，能帮我压子弹吗？
1: 压子弹，不用看，
3: 伸手就来。

0: 往那边去，别当着机枪手杀敌。
1: 好，你们打，我也帮你一起打。

0: 同志们依然是英勇顽强，全部用受伤的同志们反冲锋，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守高地的敌军完全是被四纵同志们的勇气所震撼的，都是被吓跑的。主席，还要回报吗？
1: 不用。主动权在前方的将士们手里，此刻他们不需要我指挥，需要的是枪林弹雨里并肩战斗的勇士们。
2: 报告主席，各位首长，电报。
3: 哦，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攻占了张武，
1: 东进兵团还没有解决，西进兵团也临近了。
4: 林总，塔山如果失守，廖耀湘的兵团继续前进，那你之前说的就应验了。
5: 距总攻锦州还有不到2个小时了，林总，我们总攻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0: 我们林总说过，咱们五师是东北部队里最有朝气的一个师。打义县咱们是主攻，打锦州咱们还是主攻。这是林总对咱们五师的信任，是咱们五师的光荣。 有同志问我，这次打锦州用什么思想打？我看简单的很，就是准备房倒屋塌，倾家荡产，把刚刚罐罐全扔进去。我府马夫都进城，死也要死在城里，死在城外的那是孬种，不是咱们五师的人，是不是？是。
1: 徐军长，林军长，不管二位对我有任何意见，今天东进兵团必须跨越大山。二位军长，下命令吧。
2: 二位军长，过来！哎，过来！过来！
3: 再无退路，我们的主力绝不能被锦州拖住，否则局势将全面逆转。各纵指战员，请倾尽全力，发出真正的怒吼吧！
4: 千门炮，来势汹汹。锦州怕是等不到我。

0: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
1: 邱局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塔山离锦州，你那到我这儿也不过30公里，
2: 数倍于敌的兵力，
0: 海陆空什么都不缺，
1: 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不了？
0: 爬都爬过来了，为什么？
3: 范司令，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也想找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2: 你们攻击不力，太迟缓了。
0: 蠢材，
4: 谁让你们停下的？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继续攻击，继续攻击！
5: 你干什么？
3: 不能再打了，
5: 你疯了吗？
3: 再打下去都得死。东晋兵团必须要放弃塔山，现在听我的命令，
6: 向西改道，绕道去解救锦州，
3: 不然来不及了。
5: 你是想让我读95式给你们留在后面当炮灰吗？啊，
3: 罗将军，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办法。我希望你冷静点儿，谁和谁一派，谁抢谁了功，你脑子里只有这些。锦州丢了，东北丢了，党国就要完了。
4: 校长严令，塔山一战我等必须全力进攻，绝不可退缩，这也是校长指示的基本精神。你想变更，那就自己去找校长申请，有老头子首领，我们怎么调配都可以，可要是没有，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你明白了吗，阙将军？

0: 锦州方面，我军炮火摧毁了多段城墙，工程部队突破了敌外层防线，已经进入了城市巷战。塔山方面，我军阵地依然没有丢，敌独95师已经缩减到了3个营的编制，失去了战斗力，彻底退出了战场。
1: 塔山守住了，锦州也突破了，东野打得好。
2: 锦州战役终于突破了困局，走在我们预计的轨道上了。
3: 目前的局势啊，我们不能把视线只集中在锦州。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的行进路线很奇怪，他明明可以从盘山南下直插锦州，他却向西北绕了个圈，到了张武。
1: 西进兵团去打张武啊，是为了切断我们的粮食补给线呢。
4: 报告。
0: 各位首长，张武来电。
2: 念。
0: 西进兵团的一些士兵们进入城后，大肆抢夺库中的粮食等物资，争先恐后的用汽车等运输物品运往缺粮的新民、沈阳等地，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5: 哎呀，这廖耀湘啊，也不管呀，这下边胆子太大了吧。
2: 我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倒是不像去救锦州的，而是像从沈阳城里跑出来去抢粮食的还乡团嘛。
6: 城市是军队的陷阱啊，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会严重侵蚀军队的战斗力，那些腰缠万贯的军官们能够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呢？

0: 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主席说，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且选择后撤。
1: 就算廖耀湘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京张武到阜新易县的后方供应线，但是柯成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托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柯成同志给我打过电话，让前方部队不要担心，供应很快就可以恢复，保证人不缺粮，枪不缺弹。

0: 把劲儿，把前头平坦的地方，咱们就歇会儿啊。
1: 歇会儿，抄点烟。
2: 不着，
1: 这下子
2: 肺嫂子不容。
1: 打
2: 了就跑的。
1: 老板，问你个事儿呗。正凉队都解散了，民夫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夫没当够啊？
2: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
1: 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吧？啊？
2: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
3: 一直跟着你们，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笔债没还完。
4: 来，
3: 等还完了，
4: 我就没啥念想了。
3: 来，来，同志们，走。还行吧。来，跟上。
4: 大家把进门啊！后面再关上了啊！
3: 别拿那么多。
5: 给，咱不是有粮食吗？怎么还吃红薯啊？粮食啊，是给前线的战士们吃的，红薯不挺好的吗？
2: 三本，
5: 听说你会唱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2: 不会唱。
5: 老烟袋说，听你哼过，哼得可好了，就不会唱了。 不会，一点都不会。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我天生就不爱笑，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啊？
5: 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孙云同志，嗯，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这是为啥？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 我就觉得，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就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2: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
5: 说对，哎，我给你看样东西啊。我不认字儿。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梁世英，梁家大小子。土改工作帮他们家分了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想来当兵。这不，两年不见，在部队里。 把这文化给搞上了，还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同志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的很呢。
2: 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
5: 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2: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 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5: 可不是吗？这活儿，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0: 我们押到团部去。是。走。杨二英，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1: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仗。
0: 莽撞飞式的打法。
2: 哪个首长教你的？
1: 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咋说的？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战。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
3: 哇，这黄豆真香，这50的同志们真厉害。
4: 二排长，走。
5: 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
4: 团长让咱们顶上去。
6: 是。

0: 整理装备，准备出发。等会儿，
1: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儿不可能永远躲着你，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
2: 我年龄小，我不怕。
1: 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听懂了吗？
2: 懂了，排长，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
1: 这。
3: 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解释。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

火力开门，上面有地上马走，根本打不上去啊！二排长，把赤狼殿给我打下来！排气炮、各种火力、包袱组，准备！

0: 这个地方可以互相照应，现在每个路线必须得两个暴暴走一起查。陈良子，咱俩上，暴暴走，暴暴走。
1: 暴破头，全给我拿来！
2: 站长，我们二班还没死绝呢，我们杀！手榴弹烟火！
3: 兄弟，快点！

0: 对，你等着！
1: 他不顾一切的狠劲，冲！

0: 你们再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0: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0: 快顶不住了吗？嗯？
1: 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
2: 他说在塔山和张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
3: 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
4: 锦审会战的合围计划
2: 马上就要成功了。
1: 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
5: 从头到现在还在被他们蒙蔽，还在想锦审会战的希望。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
6: 沙司令，我们都为自己想想啊。
4: 我们的死活他们应该想过了。
0: 一周的时间。
4: 冲着我的遗像鞠躬致意了。

0: 这份前程吧，司令。
1: 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范汉奸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2: 王三，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
1: 除非锦州的全体将士奋勇无畏，除非塔山方面出现奇迹。
3: 总统，你看，那就是塔山。

0: 金山会战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的塔山毁了一切。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 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
1: 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2: 同志们，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几个好仗，而且金东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东野就可以入关，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
3: 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起草嘉奖令，
4: 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马姓同志，你看，
1: 李大江同志，大山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胜利。这些话。
0: 送给你们，画的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到牺牲的时刻，竟然成了生死战友。马姓同志，李大江同志，山川之下，千万。 我们不会忘记历史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

庆祝你们此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薛将军，
1: 社长，
0: 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
1: 校长，是卑职无能，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替你想一想。
0: 塔山打不下来，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救援锦州。
1: 蒋总统。
2: 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
1: 蒋总统，您说错了。
2: 你讲什么？自塔山一战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 不曾有半点拖延，此事兵分上下有目共睹。何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至于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突具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 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战后把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此党国，不败才怪！
3: 叛徒，来人啊，拖出去，毙了！等一等，总统，
2: 毙了，
3: 先带下去。

0: 走。
1: 哎，
0: 走，
1: 这不是范汉杰吗？国民党那大官，
0: 他怎么穿成那样了？
2: 化妆逃跑，被咱们抓了。

0: 你们就是在这儿指挥的，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减了不少吧？嗯，时运不济啊！
1: 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0: 我们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
1: 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哼，把扁担打折了。
2: 锦沈会战的战略构想是你提出来的？
1: 是。我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提了这个方案。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
0: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1: 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锦沈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你的。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我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向你们，向你们的党中央表示敬意。

0: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卫立煌、廖一湘、侯廷儒还有郑洞国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几个人只会误党误国，我不要紧。
1: 东北的局势是要做一些改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是哪个编队？
2: 他们是新兵连，他们还要加强体能训练啊！
3: 是。

司令，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

修养。国防部会放我吗？就算他们肯放，校长能让我走吗？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撑。

0: 司令，刚才刘总司令打电话来了，说请您去他家吃饭。
1: 除了吃饭，他还会干什么？
2: 司令，咱们去吗？

0: 关廷啊，我想不通，
1: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锦州一战我们是占尽了优势啊，哎，他怎么会败呢？啊，而且是败得如此惨烈。
2: 最近几天我和几位军事专家做了好几次战机推演，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可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
1: 什么结果？
2: 每一次都是共军失败。
1: 你看我说嘛，啊，那不应该败呀，没有道理败呀。
2: 我也很想知道东北剿总的同仁们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共军又赢了一次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赢的胜利。
0: 广廷啊，你不会没有什么准备吧？
2: 什么准备？
0: 准备后路啊。
3: 后路？什么后路？
0: 哎，光天啊，你我也算是共事一场啊，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啊，你小子如果说有什么撤退的路子，可不能忘了你老师我啊。
2: 为什么要撤退呢？
0: 东北怕是保不住了，你以为共产党会停下来吗？要么就是华北傅作义，要么就是华东我们这块肥肉，他们早就开始惦记上了。啊，那个粟裕最近是蠢蠢欲动，那一场小规模的骚扰，那就是前兆。在这种局势下，又有锦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我不能没有打算吧。
2: 老师啊，越是局势紧张，越不能先行退路。锦州前线的将士们就是因为想多了退路，所以才会输得如此难看。
0: 好，是吧？

0: 播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

0: 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

0: 刻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8: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10: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0: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这次我不能再骗你，等过上好日子，别急，我会弥补你。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民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0: 我很荣幸。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报告。
1: 蒋总统几点？
2: 徐州局势正是危急之时，让我去沈阳干什么？
3: 来，关灯，吃，来，来。

0: 王庭啊，
1: 校长，校长，你怎么还亲自到门口来迎接啊？
0: 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杜光庭来了，我是要出来接的。
1: 总司令不在吗？
0: 今天的事情我亲自跟你讲，他不必在。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1: 还好。根据我们搜集的情报，华东战场粟裕的部队正在积极调动，他的主要目标很有可能是黄百韬兵团。
0: 好，讲一下具体的应对策略。
1: 其实徐州剿总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认为千载难逢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主力，只要抓住战机，利用机械化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校长，校长，
0: 啊，讲，
1: 校长，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
2: 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
1: 才有可能扭转颓势，克敌制胜。
0: 光庭啊，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原则上面我是可以同意你的，但是徐州剿总方面应该根据这份计划尽早地做出详细的部署。
1: 谢谢校长，战机刻不容缓，那我马上回去做好准备。
0: 等等，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我需要再周密地考虑一下。光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
1: 校长，刘志的能力不够，这些年又退缩保守，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
0: 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你这算是搞他的状吗？光庭啊，刘志还没有你想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长生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师的影响吧。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至于光庭，你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
1: 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已经是一团乱麻，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0: 光庭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
3: 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
4: 确定，说是跟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聿明来架空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5: 哎，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哎，你干什么去？
3: 我去打靶。
4: 走吧。
5: 来，谢谢总座。
6: 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啊！来，我们摇祝他马到成功，成就伟业。哎，这个看过没有？
7: 看过了，总座。这套计划方案厉害，真是厉害呀！如果按照此计划方案去执行的话，的确有成功之可能啊！
8: 成功之可能啊！
6: 我看这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
7: 但是总座，杜副总司令的计划中说，如果粟裕集团去围攻黄百韬将军的第七兵团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会找到他们的主力，然后我们全力去攻击他们，我们不就可以胜？
6: 行了吧，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吗？啊，共产党是很难对付的，盲动是会吃大亏的，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固守现有的一切，啊，哼。

0: 报告首长，还是林环。
1: 林总，换把枪吧。
0: 走吧，该吃饭了。再不吃，包子凉了。
1: 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
2: 是吗？
1: 嗯。
0: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3: 不用我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办？
0: 他们肯定就没想到，维持现状，天下太平。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 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就这样轻易的放弃，白白的浪费。

0: 你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廷啊，荆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
1: 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呀！
0: 哎呀，大家都精力有限，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
2: 魏老总，虚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长春，桂廷的十万兵马，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援，对吗？
0: 光庭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共军围困长春，他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2: 那他们怎么办？等死吗？
0: 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当然，如果他们能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
2: 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再一鼓作气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庄武不动了？
0: 对呀，那你得亲自问问建筑，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
2: 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
0: 催了，催不动。
2: 催了，师傅，催的方向错了吧？哦，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的说了，让他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
0: 刚才说的这封信，你在哪儿看到的？
2: 战况紧迫，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
0: 好，好，也好。

0: 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我就不希望看到景熙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
1: 锦审大战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是输在人祸，是输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
2: 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魏老总，你说的没错，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3: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因为你消极怠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
2: 总司令，你既然知道。 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这样，也许还能够改变这一切。
0: 光庭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难道还看不清未来的时局吗？
4: 糊涂啊！

我们互相为谋，总司令，散了吧。

0: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
1: 看上去挺精神。不过，中国有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主席，不至于吧？
3: 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
4: 刘副主席啊，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哦，我们想主席访苏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
5: 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1: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
3: 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八厂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6: 没问题，周副主席，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保证舒服。
3: 好。
1: 恩来啊，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3: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
7: 廖耀湘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3: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哦，
1: 两份命令。
8: 对，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一份这个卫立煌的。
3: 对，杜聿明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杜聿明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撤回来一起守沈阳。
7: 廖耀湘面临两难的境地，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迟滞不前。
1: 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胜算，才互相推诿，吃出不前的。接下来东北蒋军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
3: 锦州一头跳着东北，一头跳着华北，方汉杰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愿不愿意，东北的将领们都在各自想着怎么撤退。
8: 蒋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他们的突围路线，我看先让沈阳的主力接应长春守敌突围，然后全军撤往华北，或者全军从营口海运撤往华中。
3: 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关死了。走海运，对，
7: 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8: 营口海运呢，必须在11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他就走不成了。
1: 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11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仗、华东的仗都不好打了。
8: 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野在11月份发起锦湖战役，迫使沈阳的敌人向锦西、葫芦岛增援，从而破坏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计划。
1: 还有长春方面的部队也可以用。
3: 用长春的部队？
1: 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的解决，长春解放之后部队要迅速南下，进至沈阳和营口之间，阻滞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
9: 如蒋、魏将长笛接出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胡、余、栾、唐、朱典，威胁平津，迫使蒋、魏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
0: 林总，你又有新想法了。
10: 锦西和沈阳之援军正在向锦州靠拢，蒋介石也命令长征之敌突围，在此种形势下，我们要先打锦湖。
11: 是啊，可是林总啊，这东野继续向西前进打锦湖，中央军委的既定战略方针呢？
12: 中央军委最明确的方针是要在东北境内全歼卫立煌集团，
10: 这才是一切战略的核心。我估计锦西方面，以东晋兵团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到达相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起西晋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如发现廖耀湘兵团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拟佯攻锦西，以诱其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易发生，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守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0: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这个时刻，长春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了。

0: 你给我少得了，我管见时候不掉链子。
1: 刘武士军的兄弟们，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远交八四师的，在海城跟着潘师长起义的。老乡子，蒋介石抓了咱们龙吟龙大帅，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
0: 您说吧。
1: 你说说话呗，说话能壮胆啊？
0: 说话能壮胆吗？能啊。
1: 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
0: 李副官，你说这是为嘛呢？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共产党不放呢？
2: 是啊，为嘛呀？
3: 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秋风起，更愁人也。祝你健康，连上。

如今锦州失守，东北形势危急，希望你振奋军威，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要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要不顾一切捍卫党国之荣誉。

0: 处长，处长，正孙亮请您去叫孙文墨。
1: 刘副官，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拳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
0: 什么客人啊？正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1: 客人也等了半天了，军长已经答应去了。
0: 军长，刘成军，你只是个警卫，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
1: 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0: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

我现在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才好。

0: 武则，来看，你看那些个降落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嘛吊瓶？
1: 大点声好！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
0: 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
2: 来，喝茶。
3: 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
0: 曾将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找到条生路吧。
3: 我自己的两拨手下，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六十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支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决断。
0: 很多话由我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力道。要不让这位潘同志跟将军您好好聊聊吧。
3: 潘同志。
4: 军长，
3: 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你不遭想，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4: 军长，我知道了，此次重返六十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你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你们出去。你说吧。

0: 军长，从老蒋到老郑，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颠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颠军那是堂堂的国军。堂堂国军，哼，很威风吗？
1: 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我是不服气，上下都不服气，我们不服气。
0: 就想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老潘，我是不甘心的。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
2: 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3万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
0: 军长，海城临阵起义，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是我。 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啊，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
2: 来，坐吧。
3: 新的，报告，司令，辽水军征军长到了，
4: 请进来吧。
3: 是。

0: 先走。先走。
1: 桂廷兄，刚才来的路上，
2: 瑞章自爹面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入死，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1: 桂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我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

0: 老人身健保，天天身体好，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零如意，每天十分钟。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李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啊，
0: 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仿鹅卵设计，3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
7: 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脚

0: 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

0: 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4: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4: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0: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伟，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6: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5: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6: 看远得戴近视镜，
5: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5: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6: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记者攀爬断崖，进入衡州市独田村，见证受灾群众互帮互助，乐观面对，重建家园。科技装备水陆空立体运用，极大提升抗洪抢险救灾效率。台风无情，八方有爱。截至7月10号16时，我区慈善组织累计接收社会捐赠善款3.29亿元。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衡州市六兰水库溃口后，堤坝脚下的独田村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房屋倒塌，农田淹没，道路冲毁，电杆折断。记者攀爬断崖进入这片灾区时，既看见了成片的废墟，也看到了废墟之上不屈的生活。虽然家园损毁，但人心美散，村民们互帮互助，乐观面对，重建家园。
10: 在六兰水库的溢洪道上方，连接独田村新村和老村的桥梁被冲毁后，老村成了孤岛，人员进出只能爬断崖，物资只能靠空投。记者爬断崖进入老村，沿着村路查看，越往水库坝脚走，房屋损毁越严重。村民说，有20-30栋房屋已经不见了。
11: 这里是六兰水库堤坝脚下的独田村，也是离两个溃口最近的地方。脚下的村路两旁的房屋已经被冲得不见踪影，有的已经被冲得只剩下地基，还有的被冲倒变为了废墟。
10: 与记者交流时，村民韦进荣坐在坍塌的楼板上，凝重的眼神望过去，全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家的影子。
12: 哪个是你家呀？
13: 这个
1: 这两边，我的就剩在这里了，没有了，你这归零了。
10: 韦静荣家门口的一根水泥电杆被洪水生生折断，里面18根手指粗的钢筋拧成了麻花，洪水来袭时的冲击力可见一斑。
1: 但是没有，我无法叫我提前10多分钟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10: 虽然自己家里受灾也很严重，但64岁的村民韦乃把悲伤只留给了自己。灾害发生当天，他忙着转移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到安置点，7号又开始搬物资、盖雨布，嗓子都喊哑了。
12: 是人去广东了，不在家，他有老人小孩在家，我说在这里要帮助啊，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嘛。
10: 说起自家的事儿，韦乃哽咽了，忍不住扭头抹眼泪。年轻人劝他休息，他总说自己经验多，懂得物资怎么堆放、怎么摆放会更好。在坝首附近的六兰水库服务站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转移到这里的人们都在各展所长，自力更生，互助守望。
13: 有点肉片加点那大白菜，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菜单。
10: 村民韦大哥说，物资都是无人机空投来的，从最开始的面包、饼干、方便面、炒菜、盒饭，昨天又新增了土豆、萝卜、大白菜、油麦菜和南瓜蔬菜。昨天下午最后一批空投物资是西瓜，孩子们抱着西瓜乐开了花。村民们决定支起大锅动手做饭，韦大哥当起了大厨。
13: 能帮一点就是帮一点，就是不要人员来菜，就是一切都可以，就是慢慢来，是钱财的身外物。
10: 有的村民说，有时候一觉醒来还以为现在这一切是在做梦，但看看身边的孩子就知道自己必须坚强起来。今年接穗的稻谷已绝收，但大家仍然要坚强地走下去。
14: 接受了，
15: 太棒了，不干不干，
16: 整天往前看。
14: 我们不带小孩更难受。
17: 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帮助，但是又觉得里面还没得救的人更需要帮助。
18: 我们的同胞也很困难，
17: 当下我们有地方住，我已经觉得很可以了，很好了，过后就看怎么重建家园了。
9: 当前一些受灾地区开始进入卫生防疫与次生灾害防治以及灾后清淤排险与基础设施修复阶段。南宁疾控中心专家提醒，洪水退去后防疫不能松懈。专家提醒，受灾群众必须对3类高发传染病保持警惕。首先是肠道传染病，因为洪水极易污染水源和食物，被污水浸泡的食材或不洁饮用水都可能诱发急性胃肠炎、细菌性痢疾、甲肝、戊肝等疾病。
19: 主要的症状表现为腹泻、腹痛、呕吐、发热等。预防上，关键是把好病从口入关，确保饮水、饮食卫生。
9: 自然疫源性虫媒疾病同样需要警惕。为了应对这一风险，灾区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勤清积水、防蚊灭鼠，并尽量避免皮肤直接接触污水。此外，如果人员密集、通风较差，流感等呼吸道疾病容易传播，而脏手接触、物品混用也容易引发红眼病等接触性疾病。
19: 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及时报告，立即就医，避免近距离传染别人。室内要注意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平时不要用脏手揉眼睛，毛巾、脸盆不要混用。
9: 此外，积水消退期间的涉水清淤工作也暗藏健康隐患。涉水后需警惕钩端螺旋体病，因为积水容易被鼠类尿液污染，病菌可通过皮肤伤口或黏膜侵入人体，引发高烧、小腿剧痛等症状。
19: 皮肤有破损的人员绝对不要接触积水，必须要穿戴好手套和胶靴，涉水后要及时用清水和肥皂冲洗干净。
9: 眼下贵港市区仍有多处内涝，位于港北区的西江工业园因为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积水严重，数千名群众被困。多方救援力量从各地赶来，其中有一位开着硬船赶来的救援队长。7月10号上午9点，记者在西江工业园入口看到，来自各地的救援人员忙着把物资装上橡皮艇。很快，我们跳上一艘结实的玻璃钢船，跟着北海飞鹰应急救援队的梁建煌和队友向内涝区挺进。
2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路和园区已经严重的被水浸泡，水深最高的地方可能有将近2米，这些车啊都已经被浸泡在水里面。 水面还有大量的这种木材的漂浮物，其实也给救援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15: 因为普通的这个橡皮艇的话，它过去的话会刮坏船体，会产生漏气，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两北海这两艘玻璃钢的这个硬船体呢是主力军。像昨天我们转运这个消杀物品的话，我们是装了差不多有1000公斤。
9: 今年26岁的梁建煌曾经是一名人民警察，5年前因伤离职后，他加入北海飞鹰应急救援队。在与风浪搏斗、跟死神抢人的险境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救援经验。不过这次因为异地救援没有向导，梁建煌只能摸索着驾船前进。短短几公里路花了他将近10多分钟。船一靠岸，梁建煌就第一个跳下船，和队友趟着水把物资搬给早已等候的受灾群众。
16: 只是等着就可以了，救命了，好高兴啊，
21: 辛苦了，
16: 多谢你们了啊，
22: 你们也谢谢，
16: 你们辛苦了。
9: 刚把物资卸下，救援船又接到新的任务，前往附近一家企业转移4名被困群众。梁建煌立即调转船头赶去。从6号到达贵港以来，他和团队3天转战3处内涝点，每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累得嘴角起了水泡。但每一次重新出发，他都没有一丝犹豫。
15: 我们几乎就说不间断的进，来来回回进，几乎
20: 也没法喝水，
15: 没法喝水，也没办法去吃饭。我们进去看到很多群众在2楼、3楼。就是看到我们，就是看到希望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的这一切都很值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任务。
9: 7月10号下午，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集中力量开展道路清淤、积水排涝等工作。现场多方力量集结，各项工作稳步高效推进，低洼区域道路有序恢复畅通。
23: 我现在是来到了宾阳县甘塘镇丹江农贸市场门前的路段。那么刚我进来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前后两端的这个道路清淤工作已经是清理得差不多了。那么现在在这里呢，就是镇上相对来说比较低洼的一个路段。那么现场我们也看到呢，有多名这个民兵正在配合这个西屋车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路面上的这些淤泥进行一个处理。
24: 有一个驾驶员在那个在上面抽水看那个水位，两个在下面看那个吸水口的地方不给他垃圾进去主要工作就是在把这个垃圾跟这个污水把它分开。
25: 我们是处理这一段的排水、排污、抽水，但是太多于泥沙了，已经堵了。那现在我们只能说借调这个抽水车来转运掉。
9: 从7月8号开始，南宁建宁水务集团广西金水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派出3台吸污车，来到丹江农贸市场沿线路段开展抽排泥浆作业，逐渐恢复道路通行。
26: 原来的那个水深大概有30几、40公分，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把这片的话抢修出来，还这个甘塘镇吧一片干净整洁的这个一个街道。
9: 在这一次抗洪抢险救灾过程中，许多科技装备的使用极大提升了救援效率。7月8号至9号，为了转移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困的数千名师生，中国安能首次在广西开展动力舟桥的大规模水上转运。经过连续作战，师生全部平安转移。
27: 现在是7月8号晚上的7点53分，第一艘动力舟桥呢已经载满了学生，现在我们正在朝校门口驶去。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28: 总共两天了。
27: 那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29: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9: 晚上水路情况复杂，转运并不容易。当晚8点30分，第一艘动力舟桥顺利靠岸。10点多，第二艘也成功靠岸。师生们有序下船，随后乘车前往临时安置点。
30: 感谢中国安能救援队，
31: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30: 很开心，就有点饿了。
27: 最想吃什么？
30: 最想吃螺蛳粉。
27: 有没有松一口气的感觉？
32: 里面还有好几千，现在还不能松口气。
9: 7月9号白天，得益于视野清晰，3艘动力舟桥开启连续作战模式。
33: 同学们都在那个被水困
0: 困在这个学校里面很艰难，我们不休息都要把他们营救出来。
9: 中午12:30左右，中国安能运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6000余人，圆满完成此次大规模转运任务。
1: 我不害怕啊。
2: 为什么？
1: 因为我相信我们国家会把绝对会把我们救出去。
3: 心情很复杂了，是不是很有点担心呢？我来到这里看见有那公安啊、消防啊，还有那个安能那个巨无霸的船，我们就感觉很放心了。
9: 连日来，贵港城区多个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小区被淹。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昆明支队出动110名消防员驰援贵港，分为5个小组，同步开展被困人员转移、小区抽排水等多项工作。在市区金田路一小区地下停车场，从8号晚上8点到9号下午2点半，地下车库的抽排水量已达12万立方米。
4: 用的是这个子母式的排涝车，每小时可达抽排8000立方米。我们也是在这个从夜间到白天一直在进行这个排涝作业。
9: 南宁衡州市灾情发生后，从各地赶来的无人机支援团队、科技企业风雨驰援，打通空中物资救援通道。
5: 7月8号，衡州市云表高塘村村民发来救助，村内多名村民出现发烧症状，急需退烧、消炎等医疗药品，生活物资也十分紧缺。然而，村内淤泥厚重，冲锋舟无法驶入。前来支援的广西北兴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先锋队，现场研判灾情后，立刻启用大载重无人机开展作业，开辟空中运输通道，精准向村内投放药品等急需物资，解决村民的燃眉之急。记者了解到，衡州灾情发生后，该科技企业快速集结20人党员先锋队，配齐无人船、漂浮无人艇、水下搜救机器人、载重无人机、皮划艇等全套抢险设备，奔赴受灾一线，利用各类智能设备，配合当地政府开展抢险、投送物资、搜寻被困群众等工作。截至7月9号，他们已累计出动100余架次无人机，投送物资近1000余公斤。
9: 广西的汛情从来不只是广西一个地方的战斗，广西的灾情牵动的是全国人民的心。一车车爱心物资从4面8方汇聚而来，一批批救援队伍星夜兼程奔赴灾区，各路爱心沿着公路、铁路向巴桂这片土地汇聚。没有人把自己当作外人，大家都是血脉相连的同胞，是风雨里彼此托举的亲人。这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从来不会袖手旁观。没有扛不住的风雨，没有跨不过的沟壑，再汹涌的洪水也冲不散我们拧在一起的凝聚力。等洪水退去，宾阳的稻田会重新泛绿，衡州的茉莉会开出新花。那些在风雨里递过的干粮、伸过的手、亮过的灯，终将变成这片土地上最温暖的印记。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2: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

0: 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台风无情，八方有爱，全国各地爱心企业、慈善组织和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截至7月10号16时，我区慈善组织累计接收社会捐赠善款3.29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接收善款2.16亿元。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了解到，这些总数超3亿元的善款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滨州市平公益基金会、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常州市慈善总会等慈善组织第一时间响应，比亚迪、与辉同行等知名企业慷慨解囊，小菜园、茉莉奶白、卫龙、包珠公、盛香亭等食品餐饮企业暖心助力，相信音乐文化传媒、万原子文化传播等文化企业倾情支持，更有无数爱心群众通过线上平台默默捐赠。目前，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已累计拨付9510万元至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市，并紧急采购皮划艇、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运往一线。一笔笔善款的背后，是一颗颗牵挂广西的心。
1: 啊，党支部牵头向全体我们所有门店的一些员工啊，也发起了相应的一些募捐。短短的时间内啊，我们汇聚了这个爱心的一些善款，大概是55220元。那我们也同步对接了灾区的一线，啊，精准地锁定了紧缺的一些防汛和生活的一些物资。那集中采买呢一些，比如说雨衣啊、雨鞋啊、草帽，包括照明的一些头灯，还有方便面和食品水等一些这个物资，总共是1950箱。3个小时内，我们将这些物资啊全部都送达了衡州的应急接收点位。
0: 灾情发生后，南宁一处网红文艺打卡地负责人主动提供场地，作为向朋友、合作伙伴募集物资后的临时存放点。他在网络平台发布的消息也受到全国各地同胞的关注。
2: 最远的吉林，有新疆的，这北京的也有。就是好像真的是全国各地都有，没办法详细统计。我刚刚还接到杭州的电话，还有从福建过来的电话，我们收到了价值只是估计啊，大概10几万元的价值的物资啊，然后就全部都捐到了现场。真的特别感谢全国各地的朋友同胞对我们广西的支持，
0: 爱心还在源源不断汇入。在南宁凤岭北社区，社区居民们纷纷赶来帮忙，
3: 搬椅子和搬那些生活用品吃的，想为灾区提供点力量。
4: 我们辖区的单位、企业、小区物业，还有党员、居民都是积极的参与，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广西加油！然后我们邻里同心，共度难关。
0: 7月11号，先生药业集团紧急调配价值100万元的应急药品驰援钦州，全力保障灾后防疫和群众就医需求。汛情过后，钦州多地环境潮湿闷热，腹泻、呼吸道炎症等常见。

0: 病高发，灾后防疫压力增大。先生药业迅速启动应急捐赠预案，紧急筹措蒙脱石散、阿莫西林、头孢丙烯颗粒等刚需药品，打通江苏、海南双线物流加急运送。7月11号，这批爱心药品顺利运抵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快速完成清点。
1: 我们医院呢也会下发到各个乡镇卫生院，有急需的这些药品的乡镇卫生院呢，也可以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院办啊或者药剂科联系。
0: 除钦州市医院外，其余药品同步调拨至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衡州市人民医院，用于受灾群众诊疗、安置点群众及一线抢险人员免费用药。
2: 我们第一时间打通江苏、海南两地物流通道，加急分拣，优先发车，力求药品最快抵达灾区一线。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广西灾后医疗需求，根据一线反馈提供医药支持，以专业力量助力巴桂大地灾后的重建。
0: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今年3月，人保财险衡州支公司针对性推出茉莉花综合保险，专门覆盖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为衡州特色茉莉产业筑牢风险兜底屏障。此次灾情发生后，该公司利用无人机查勘，快速锁定受灾区域，迅速启动大灾预赔机制，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全力提速灾后赔付工作。
3: 我们8号当天就启动了这项机制，其实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
0: 衡州市发生洪涝灾害后，不少残疾群众因为紧急转移，来不及带走轮椅、手杖等日常辅具，在临时安置点的出行起居都面临诸多不便。7月10号，自治区残联联合广西科技助残创新联盟紧急调配一批康复辅具送到灾区，并现场安装调试辅具，一对一指导残疾人及家属正确使用，累计为受灾群众发放轮椅、手杖、叶杖、坐便仪等辅具共82件，总价值近20000元。
4: 7月9号，北流市餐饮协会组织20多名餐饮行业爱心人士，携带价值6万多元的1200多件生活物资，奔赴贵港市秦塘区受灾安置点。中午10分，爱心团队抵达秦塘3中安置点，在迅速移交救援物资后，立刻生火做饭，用浓浓的烟火气为灾区群众送上了暖心关怀。
5: 我们这些菜都是现炒的，有腊肠，有我们的酸菜门扣肉，有我们的豆角，有青瓜，还有蒸鸡蛋。我们希望能够吃到一口热腾腾的饭菜。
6: 昨天吃泡面、面包、八宝粥，今天吃上热饭，好吃了。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
8: 南宁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
9: 持续的降雨，导致贵港市城区内涝严重，部分
10: 到南宁衡州，湍急的洪水让衡州市云表镇不少家庭被迫分离。

0: 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

0: 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防汛救灾工作。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包含对广西等省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灾区人民的关心关怀，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7月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我区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一心，攻坚克难，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勇气迎接面临的挑战，继续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不辜负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人民群众的期盼。会议强调，当前我区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项工作任务更加重，挑战更加大，要求更加高。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把救援抢险和群众服务放在当下工作的最高位置，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加快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把党中央的温暖关怀送到每一位受灾群众心坎上。当前工作已经从救急救险转到打攻坚战、持久战阶段，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该干什么、怎么干，抓紧抢修供电、供水、交通、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确保不落一户一人。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持续强化对并险水库等的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巡查防护，打出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严防发生各类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指挥调度体系，强化工作统筹，下沉一线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来南宁市、宾阳县、横州市等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袭击，多个乡镇出现不同程度险情灾情。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受灾严重的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发动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工作，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全力以赴做好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
2: 受暴雨侵袭，宾阳县部分乡镇街道村庄被淹，水电网络道路大面积中断，全县7.9万多人受灾，其中甘塘镇2.6万多人受灾。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全力开展防灾救灾工作。坐落在甘塘镇班江南岸的宾阳县社会福

0: 立院甘棠分院受灾后，该院九名值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转移172名老人，无一人伤亡，无重大财产损失，老人及家属情绪稳定。陈刚来到宾阳县社会福利院甘棠分院，查看老人安置、照护、物资调配等情况，对该院及时转移安置老人给予肯定，要求继续暖心细致照顾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在甘棠镇班江码头小广场，陈刚听取宾阳县甘棠镇防汛救灾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秩序恢复、群众自救等情况，看望慰问正在清淤作业的部队官兵，感谢大家的辛勤劳动，叮嘱大家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陈刚强调，宾阳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守土尽责、挺应担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通过组建党员突击队和志愿服务队，设置党员先锋岗和责任区等方式，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灾、灾后自救等工作，重建美好家园，让党旗在抗洪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努力营造干群合力抗洪救灾浓厚氛围。要加强统筹协调，集中各方救援力量，加大力度做好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坚决防范次生灾害，有力有序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武警广西总队司令员杨瑞杰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7月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发出倡议，要求全区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把树立防汛救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履职成效的试金石，自觉在自治区党委及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全区各级人大干部和人大代表要把示范引领作用发挥到抢险救灾最前沿，以实际行动诠释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各级人大要充分发挥代表联络站、代表之家等履职平台作用，迅速组织人大代表进站入阁、下沉村社，面对面倾听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收集房屋受损、生活保障等信息，及时将群众急迫诉求转化为代表建议，推动问题早解决、早见效。要注重收集抗洪抢险一线的社情民意，及时汇总分析、精准反馈，为党委政府优化决策提供参考。要立足法定职能，展现人大担当，力所能及助力全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用好代表议案建议这一渠道，针对防汛救灾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提出高质量的对策建议，推动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不断健全完善，为夺取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全面胜利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日前，自治区政协发出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工作，凝聚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参与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卫生防疫等工作。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建言资政作用，积极为防汛救灾、灾后重建献计出力。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优势专长，通过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围绕防汛救灾建言践行。要主动扛起社会责任，通过多种形式力所能及地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重建美好家园。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凝心聚力作用，架起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 广大政协委员要依托政协宣传阵地、委员工作室等平台载体，多渠道听取基层群众的呼声、诉求和愿望，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助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持续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支持参与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凝聚团

团结奋斗，共克时间的强大力量。7月10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全区各级统战部门、统战组织和广大统战成员发出防汛抗洪救灾倡议，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指挥下积极参与防汛救灾工作，在大灾大考面前彰显统一战线与党同心的政治本色，要发挥统战优势，积极支援防汛救灾一线，要把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贯穿防汛救灾全过程，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入基层一线，及时了解受灾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帮助转移安置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协助做好群众转移、物资分发、秩序维护、心理疏导等工作，组织开展邻里互助、生产自救，共同维护灾区社会稳定。全区各级统战部门、统战组织要立足自身优势，全方位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深入开展广西光彩事业行、万企兴万村等活动，组织民营企业参与灾后帮扶，要组织党外医疗、科技、法律等专业服务团队深入灾区，开展义诊、技术指导、法律援助等服务，帮助解决群众看病、复产等实际问题，全力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重建美好家园，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攻坚战。七月十号，崔国华在自治区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中心视频调度全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巡查排查、临灾预警和应急处置，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南宁横州市镇龙乡是本次洪灾中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11个村水电网络一度全部中断，成为一座孤岛。今天本台记者乘坐志愿者的特种越野车深入镇龙乡，见证镇龙乡生命线最后一道关口的打通。
1: 我已经抵达了镇龙乡的道路抢通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多台工程机械设备正在不停歇的作业。经过多日的昼夜攻坚，这条通往镇龙乡的生命线即将迎来最后一道关口的打通。现在是7月11号下午3点，镇龙乡的路通了，车辆已经可以驶过刚刚抢通的路段。路通了，大批物资就能直接进去了。镇龙乡的11个村8000多名群众正从孤岛与我们重新连通。
2: 外面的叔叔阿姨们都特别关心你们，你们有什么话想他们跟他们说的吗？
3: 我们现在已经安全了，谢谢叔叔阿姨们，
4: 谢谢叔叔阿姨们。
0: 7月10号晚，横州市云表镇209国道段灯火通明，来自消防、公安、武警、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的30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通宵开展清淤作业，全力抢通道路、清洁家园，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5: 当晚22点，清淤队伍机械作业陆续进场，雨水连绵不断，路面泥泞湿滑。一线人员依托应急灯光、手电照明，在雨夜中挥锹清淤，合力除障。
6: 我们是横县马山镇镇政府党员，父老乡亲他们现在都不能回家，我们做这个清淤，尽快把这个家园清理干净，就让他们回来。
7: 今天组织了26人来云表镇做清淤工作。今晚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要把草面上的淤泥清理干净。我们党员干部冲在第一线上，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5: 雨水浸透衣衫，泥浆沾满全身，现场指挥高效有序，全体人员争分夺秒推进机械作业与人工清理，精准配合，全力以赴尽快完成清淤任务。
8: 早上6点到现在洪水不退，我们不退，可能要高到天亮，务必就是做好工作。
9: 洪水不退，我们不退，越洋加油。
0: 六兰村是六兰水库

0: 汇口洪灾的核心受灾区域，目前这里的清淤与消杀工作同步推进，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援汇成暖流，助力村民重建家园。
1: 村民龙先生家紧邻

0: 只有点钱，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要不然你把这车粮食都拉走。
1: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
0: 真的。
1: 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
0: 真的？
1: 对对对对，
0: 多谢多谢多谢，麻烦了麻烦了啊。
2: 组长，我替他，我谢谢你。真的可算回来了，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3: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儿，把那个PN2的传信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
2: 东西帮我拿上去。
4: 哎，
2: 你都小心点啊。
3: 是，好。
2: 给我吧。
3: 好，组长。
5: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

0: 十九时，晚二十二时到达吉隆港，二十一凌晨六点发船。组长，到了。
1: 张浩，等于就是二十一号一出海就发电啊？
0: 嗯。
1: 但十九号晚上二十二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二十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源。
0: 什么电源啊？溢出来了。
1: 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
0: 哎，
1: 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2: 我之前搅了谷组长的大计，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1: 什么大计了？那个事情是在变化的啊，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2: 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八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两个多月了。他是船上的大副，对，我那是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3: 吴次长，吴次长哈，
4: 总长还没回来？
5: 还没有呢。
4: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5: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4: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杰将军一天三封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5: 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4: 哦，好，那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2: 是。九月二十号，您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三个多月了。
1: 三个多月了，确实，
2: 嗯。
1: 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十九号晚上抵达基隆港，

0: 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1: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0: 嗯，我相信你。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1: 是。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0: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1: 那时候好像也是9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
0: 哎，你吃了个剩了？
1: 三鲜面线。
2: 老师，你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3: 反正很反常。
2: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3: 有这个可能。
2: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3: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1: 顾组长，您不吃啊？
0: 哎呀，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1: 可以。
0: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1: 没有。
0: 没关系。那是这。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1: 右边。
0: 你的右边？
1: 在您的右边。
0: 你的左边？
1: 这边。
0: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
4: 啊，
0: 来，站到这里。
3: 哎，快快快！
0: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1: 对对对。嗯。
0: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1: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0: 这边有一堵墙。
1: 对。
0: 哦。怪不得。
1: 回头。
0: 回头。
1: 对，
5: 回头啊。
1: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0: 舍不得走呢？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基隆港看看。

0: 好像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吗？
0: 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2: 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东西？
0: 对。
1: 你确定吗？
0: 啊，确定，就这儿。
3: 我家那是老客户了，您这个送家给修啊。
4: 好，来，抱歉，抱歉。你打拍出来，你就甲讲一声哈。
3: 太好事。
4: 多谢。
3: 哎，啊，你好
2: 。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3: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八浪。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2: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
3: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2: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3: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盛点这个。
2: 好。
5: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6: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7: 马厅长又在外面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6: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7: 还是个空军一双。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哎
6: 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替我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8: 行，那我来啊。
9: 整天上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
7: 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8: 谁的？
7: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9: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
7: 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8: 你还真大度。
7: 那我能怎么办嘛？
8: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是吧？
10: 我家李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8: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7: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
9: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7: 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这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
9: 行了，别再背后议论人了，
7: 小点声。
6: 邹太太，哎，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10: 再见，吴太太。
6: 有办法把五台的皮鞋拿过来。
11: 来了，
6: 来给我吧。啊，谢谢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
8: 哪个话呀？你来我随时都欢迎。
6: 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12: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
1: 柳妈，把短台台里达爷拉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2: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
0: 哎，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
3: 回来了，太太。
0: 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宁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啊。

0: 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
0: 话。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0: 嗯，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嗯，李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什么。
0: 李逵，一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发型真好看。

0: 走，老师。
1: 短腿指甲长的奶奶，
2: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1: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展开局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带上。
2: 好，今天就办。

0: 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却见过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还是太外围了。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报。
1: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2: 你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啊？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3: 看啥呢？看我啊，
4: 一直在看。
3: 早干完早拿钱啊。往哪儿放啊？
5: 这个也放门口。
3: 哎，你好，您这是？
5: 我想解个手。
3: 哎，等一下，这边请。
5: 不是，里面的不可。
3: 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6: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1: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深得不进去嘛。
6: 是，你说这个三荣行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这咱们打进去啊，确实
1: 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集中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6: 30几个人吧。
1: 哦，30几个。
6: 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集中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0: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吴次长，请留步。
1: 外交部告诉我说，中黄杰兵团撤进越南。哦，好啊，
2: 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3万俘虏要好。条件是，
1: 部队必须缴械。缴械？向法国人缴械？
3: 进，组长，您找我？啊，来，坐。啊，他最近收成怎么样？什么收成？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4: 组长。
3: 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改善。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4: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3: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 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立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 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不是，组长，
4: 您怎么会知？
3: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4: 对不起，组长，属下确实口出狂言了。
3: 哎。 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没事没事，走。
0: 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
5: 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集团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
0: 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2: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0: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 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
2: 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万人，我需要运。

0: 书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1: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
0: 嗯，
1: 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0: 不可暂缓，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0000有生力量。
1: 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0: 放心，我尽力而为。
2: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
3: 怎么是为我呢？您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2: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3: 好。那王连王，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4: 马厅长，吴次长来了。
5: 哎呦，吴次长，
6: 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7: 马厅长好雅兴啊。
6: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7: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6: 哎，真是大行家。
5: 次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报，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7: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
5: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
6: 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你喝茶。
5: 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惊险的，其中有一方啊57烟，哎呦那块木
7: 哦，
5: 真是难得。
6: 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
7: 多谢马厅长。
0: 嗯，宣纸宝贵，但是兵员更宝贵。
7: 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6: 哎，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
5: 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7: 那我就不管二不讲了啊。黄杰兵团30000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
6: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编不出5艘运输舰。
7: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
6: 次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呀。
7: 那怎么办？就让黄杰兵团30000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6: 次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吧？
7: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避暑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6: 哎，次长，次长您别走。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多中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次长。来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2回了。

0: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1: 你是不知道，就说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2周必须运完。
0: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儿能比我这事儿着急呢？还有什么事儿能比3万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1: 次长，话是这么说，可邹冲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
2: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燃气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挺好，练着呢。
6: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8: 不慌，
9: 什么秘密？
8: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6: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0: 不慌不慌，
8: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别动！
12: 我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3: 下面播送7月1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1米的青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青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金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金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3: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0: 陶钢琴好容易。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0: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话是这么说，可邹冲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1: 这批船出发了吗？
0: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您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冯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1: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1: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
2: 是。老师，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1: 赵志安排四艇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2: 你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1: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2: 好。

0: 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1: 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0: 哪里哪里，过奖。
1: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庄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2: 臣生当元首，死当节草。
1: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0: 是啊，以情动人，真好。
1: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0: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打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你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你给挑来了。
1: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0: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1: 消息蛮灵通的吗？
0: 我是听别人说的。
1: 你觉得600块少吗？
0: 那你是600块对我来

0: 来说可太多了，
1: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

0: 钱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1: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都为浪费了可惜，撞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0: 四厅会打算吗？哎
1: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0: 我看那艘自由轮不错呢。
1: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0: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2: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素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3: 渗透啊？
2: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义良的底。
3: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2: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
0: 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船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4: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司长您再看看，
0: 我下船舱去看看。
1: 来来来，进去。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从11月份起

0: 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至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1: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0: 东南主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1: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2: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3: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2: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上海，炸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 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载物资，伺机轰炸上海。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
1: 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
0: 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 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1: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
1: 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当然
0: 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陈太太办的离台任务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
0: 让他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1: 好的。
2: 喂，
3: 红祥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2: 啊，我是。
3: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0: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1: 殷雪芬，
0: 我是她的老同学。
1: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0: 哦，
1: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0: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0: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0: 是搬家了。
2: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0: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0: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0: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0: 哦，
2: 我特别爱吃。真是乡人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0: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你好，一直看。
0: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4: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我是老三样鱼子港一高伯我寻
1: 金太太，要么再送给侬一只纸飞机好吧？
0: 哎呦，这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照顾阿拉几年生意了嘛？
0: 谢谢哦。
1: 大年了，大柱了，同时从金海过来啊，别娘给我飞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跟侬先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0: 谢谢。

0: 比塔塔，
1: 你好，雨经理。
2: 哎，雨雪芬，
3: 跟你都老好了。哎呀，
2: 怎么了？我刚到，朱怡，
4: 朱怡呀！
2: 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4: 我来看我女儿。
2: 你也来台北了？
4: 对呀、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4: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4: 那我肯定继续在等你呀、啊，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的，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4: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哎呦，
2: 那好吧，于经理，我菜单来。
0: 好。
2: 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4: 小耀，
2: 小夏，
4: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了，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2: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啊，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4: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哎
2: 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还真的有来头的。
4: 什么来头啊？
2: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哦，
4: 你们常聚啊？
2: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4: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2: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雨音，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
4: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2: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啊，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4: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2: 哎呀，对不起啊，
4: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2: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4: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2: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4: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帮我抓个牌哈。好，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1: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
0: 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1: 就是的嘛。介绍一下。 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雪芬老师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陈太太是不是啊？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0: 谢谢。
1: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
0: 今天我带他来啊，就是想让他认识一些新朋友。啊，刘妈，备茶。啊，
2: 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
0: 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 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璇啊，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哎呀，这个好看呀！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哎呀，
1: 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呀，
2: 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你总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德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多好。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冬鹅园了。哎，你穿太少了。哎，
1: 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怎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
0: 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
2: 哎呦，太太，你怎么才来呀？
3: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葵，是这儿的座上宾。啊，
4: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来吧，来吧，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
1: 蒋介石可能怀疑他。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
0: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
2: 哎呀，是啊，唱一首吧。
0: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3: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
1: 是呀，
0: 你唱的那么好，
1: 是
0: 不
1: 是？
4: 唱吧，
5: 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1: 好啊，太好了。
5: 我借扇子一用。
1: 好，
0: 奏乐。
6: 园林怎知春色日晞。
0: 好啊！
7: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8: 吃过了。
7: 太太不在家，她去斗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8: 哦，

0: 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哪里哪里，陈太太没有赞了，真的。
1: 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呀，
0: 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啊。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1: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0: 我这方面还好。
1: 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
1: 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笑>
0: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了？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笑>
1: 真的很年轻。
0: 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真的？
1: 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真的？啊，这么巧啊！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哦，毕奎，王毕奎。
0: 哦，王毕奎，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呀，
1: 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
0: 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嗯，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
1: 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 当妈有当妈的骄傲，嗯，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嗯，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0: 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 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2: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
3: 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2: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好，谢谢陈太太，一定谢谢你，这么热情款待。陈太太，你太客气了，我还怕招待不周呢。
3: 太客气了，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
2: 好啊，好啊。
4: 我们走了，再见。好，我们走了，再见。好，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这儿玩啊？
0: 哎呦，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
1: 啊，
0: 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 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1: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斗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
0: 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市里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

0: 亮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理清聂西这个人到底是在追随吴司长，还是令吴司长搞情报。
7: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8: 我是怕您这有重要的事儿需要我，就没说。
7: 哪个女文员？
8: 机要科的，叫李晴。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消肿止痛冰，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2: 消肿止痛冰能止啥痛呢？
1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
12: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公元1262年，晋江府治发生了一件轰动乡里的大事。刚刚创立不久的宣城书院竟然得到南宋皇帝宋理宗亲笔题写匾额，以示褒扬。这恩赐的殊荣，让宣城书院在全国声名远扬，使得偏居一隅的桂林成为当时与中原地区比肩的学术重镇。宋理宗在世40年，全国各地建立的书院多达300多所，能得御笔亲题匾额的并不多，而桂林一地就独占2家。宋代广西并非文化发达之地，桂林所办书院又是如何从遍布全国的数百家书院中脱颖而出，甚而受到皇帝的青睐呢？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在元代一度沉寂，至明清两代进入鼎盛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对远离中原的广西来说，创办书院的风气始至宋朝。南宋时期政权难移，以往极为边远的广南西路成了南宋王朝重要的大后方，大批中原名臣学者跟着宋氏南渡来到岭南，从湖南经过新安领渠进入桂林，他们或为官一方，或折戍边疆，承袭了北宋时期的文风，大力提倡教育，兴办讲堂，书院也就从桂北、桂东一路向南开枝散叶。而广西最早的书院就出现在桂林一带。
1: 桂林当时在南宋的时候是广西路晋江府，它是广西路的路治所在地。那么晋江府呢，又是那个南宋那个皇帝啊，开国皇帝就是说宋高宗赵构，他曾经在这里遥领过晋江军的节度使，所以对这个地方呢是比较重视。
0: 南宋时期的张氏、吕祖谦与朱熹一起并称为东南三贤。张氏还曾在广西执政4年，与广西渊源颇深。宣城书院正是知府朱四孙为了纪念张、吕这两位理学大家而创办的。南宋景定3年，朱四孙向宋理宗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城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宋理宗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兴盛的中心。此后直到清末，桂林共计建有67所书院，位居广西之首。清康熙21年，宣城书院曾一度改名华掌书院，延续理学传统教育，录取了一位日后在政坛举足轻重的年轻学子。康熙59年，临桂学子陈洪谋在广西巡抚高文亮举荐下得以进入华掌书院。当时书院里不但有数以千卷的藏书，还刻印书籍， 这是广西书院最早通过刻书的方式来丰富学院藏书的时段。好学的生徒们在书院里如鱼得水。在华掌书院研读近三年，28岁的陈洪谋就考取了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他一生政绩彪炳，被史书誉为太平宰相、理学名臣。这一切与在华掌书院求学打下经世理学的坚实基础不无关系。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下诏鼓励下，桂林的书院猛增到46所。与宣城齐名的还有秀峰、金谷、桂山，并称桂林4大书院。当时文坛上的领袭5大家中，吕璜、朱祁、王整。

0: 士，曾为京官，后辞官还乡，在两广一带设馆教学，成了岭南一带教育界颇具影响的两粤宗师。
1: 那以前的进士啊，基本上都是汉人、汉族，那么清朝的出开始有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出现，作为进士出现了，那么这个就是和应该和这个书院教育啊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学术名流讲学，学子便慕名接踵而来。清代桂林几大书院，在当时读书人的心中，俨然如现代名校一般，被众星捧月。书院的兴盛，促进了桂林科举成绩的飞跃。据文献记载统计，清代广西的进士有580多人，桂林府就占了接近300名，状元4人全部出自桂林。桂林书院的蓬勃兴起，推动了广西各地书院的发展，而南宁更因一位名人的到来，引起了兴建书院的热潮。上个世纪90年代，位于南宁市北宁街42号的广西储备局计划扩建办公楼。就在开挖地基的时候，工人们有了意外的发现。
2: 我们在那坐聊天，哎呦，我们那个下面挖办公楼下面挖了一个好大的石轨，那个石轨有那么大，我们个个跑去看哦。我们往上看，哇，那轨那么大。
0: 根据雕刻工艺，专家们推断，这就是碑驼，古称碧玺。随着这两只碧玺的出土，揭开了一段岁月尘封的广西书院往事。20多年前，碧玺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出土的。如今，院子的大门外还留有一块年代久远的石碑，上面镌刻着“王文成功讲学处”几个大字。王文成功正是明朝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嘉靖6年，56岁的王阳明被朝廷征召，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湖广军户的身份，赴广西镇压已经持续了3年之久的田州思恩叛乱。专为平叛而来的王阳明，却无意中开启了广西书院的第一个鼎盛时期。王阳明在接到平乱任务之后，经过考察，写成《奏赴田州思恩平复书》，上奏朝廷。若以武力剿捕，无论胜败，均有实患；若用安抚之策，则收实善之效。在王阳明招抚政策的感召之下，叛军头目卢梭、王寿率众71000余人来到南宁府王阳明的军营前请求归顺。王阳明欣慰地说，此次出征是不露一族。
3: 他认为这个地方为什么兴起叛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在文化上、风俗上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希望从文化思想上把他们纳入中华的大家庭，然后进行文化上的议题。所以那么这样的话就必须有一个着落点，就是他认为建书院就是最好的一个途径。
0: 为了规划人心、推行教育，王阳明不惜动用平乱部队的军饷银两创办书院。嘉靖7年6月，在南宁城北的县学旧址上，王阳明创办了夫文书院，以宣扬智人、淡夫文德。夫文书院就是南宁的第一所书院。
1: 夫，那就是铺嘛，铺的意思嘛。文德就是文化和德政啊，就是通过教育啊，把这个老百姓的心啊，把它化啊，进行文教来化解他们的一些东西啊，那个心中的一些仇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说认同啊，大家以这个和谐共同啊，怎么意思？
0: 明代的书院与官。

0: 学各有侧重，书院倾向于自由讲学之风，官学则侧重于科举考试。相较于官学，王阳明更热衷于在书院讲学收徒，倡导心学。来到广西，王阳明更是把评判之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夫文书院的创办上。他主持参与了书院建造的整个过程。当工匠们把夫文书院的大梁一尺一尺抬高的时候，王阳明就在旁边高声朗诵《上梁文》：“梁之东，作人雅化有文翁；仰指泰山与北斗，最新时雨及春风。”书院落成之时，正值盛夏，南宁的天气闷热潮湿，中原士人大都难以适应南方的瘴气。当时的王阳明身体已经相当不好，却仍然坚持登堂开讲，宣扬心学。
1: 他来了之后呢，对广西的教育是有所提升的，一个是就是可能中举的、中进士的人比过去多了，第二个就是在他之后书院明显多了，就说整个在明朝整个那个书院的建设，在广西的书院建设都算比较多的，但是在嘉庆年间建的是整个明朝又是一个高峰，是一共建了23所，所以他对整个广西的这个书院的建设、文化的建设，他是有帮助的。
0: 眼看叛乱平定，书院也日益兴盛，王阳明的身体却逐渐衰弱，不得不向朝廷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公元1528年，王阳明离开南宁，病逝于回乡的路上。南宁的夫文书院也成了王阳明生前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王阳明去世后，夫文书院几度兴废。根据民国版《雍宁县志》记载，我县书院明朝所立者皆已久废，唯夫文书院岿然犹存。1926年，夫文书院改建为广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女子部。在夫文书院的几次重建中，人们在书院中立了王阳明石刻画像以及记载夫文书院历史的石碑。如今这些石碑及碑记都被转移到南宁市人民公园的镇宁炮台加以保存。随着清光绪末年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传统书院最终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尽头。书香一半，文脉流芳。书院曾在封建时代树立起了推崇自由讲学、文明教化的思想旗帜，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历经沧海桑田、几度浮沉后，有的改制成为学校，有的变身文化机构，繁华不再，但崇文礼贤、择慧后学的书院文化基因依然传承不息。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
1: 南宁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
2: 持续的降雨，导致贵港市城区内涝严重。
3: 到南宁衡州，湍急的洪水让衡州市云表镇不少家庭被迫分离。

0: 家乡
1: 无恙。多大的孩子啊？
2: 6个月的。
1: 6个月大的小
2: 孩。对，
3: 听到情况了，我6点多钟就从城区里面徒步6个小时，看我的身上，我有这个资格。水这么深，6个小时。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纳社乡祥兰村，住着一位幸福甜蜜的百岁老奶奶。
1: 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哇，一个够了，一个够了，一个够了，够了，够了，一个够了。
0: 在这个五世同堂的家里，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孩子们对老人的陪伴。刚开始对着拍摄镜头还颇为害羞的老奶奶，在曾孙们的带动下，和我们的镜头也互动了起来。

0: Hello everyone， 滚嘞！在那听我的，就按西古勒跟人住，啊，也也修了拜头嘞，就按修蓝，
1: 按修蓝，
0: 冷一点好，好好用乱滚的滚木耶，
1: 啊，滚的木。
2: 李奶奶所在的祥兰村，由于地处山间，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植茶果。漫山遍野的茶果树是当地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茶果成熟后会自然脱落，掉在地里的茶果经过处理就能食用了。老奶奶把捡回来的茶果让儿子带去榨油，这段时间正是村里统一榨油的时候，整个祥兰村都弥漫着茶果的清香。
3: 你在煮什么东西啊？
4: 煮的榨油的
3: 茶油啊。为什么要炒它？就是油才能出来是吗？熬出来这个茶油。
4: 是呀、啊。
3: 我、哦、真的好香啊，这个。
4: 因为好香。哦，
3: 我能试一下吗？哇，这种香气是扑面而来的呀，这是。我说这一锅里面有多少茶果啊？
4: 100多斤。
3: 100多斤。但是只能熬20多斤的那个茶油是吗？
4: 一个多小时熬吧。
3: 一个多小时，就要这样不停的熬，不停的翻，哇，真的很香哦！这油慢慢的就出来了。自己榨的油跟买的油有什么区别？
5: 就是这种比较香嘛。
6: 自己种了，不买的
7: 自己种。
2: 在李奶奶家，一日三餐离不开的就是茶油。山茶油配上当地特色的粉芋头，可以说是当地极具特色的

0: 边它是带有那个西的元素，西的元素它就相当于说比较长寿点。
1: 腊月冬月这样它发上来，
2: 它会有这个菜
1: 啊，是啊，
2: 就这个季节才有这个菜。
1: 谢谢。
2: 这个，那我试一试啊。
1: 这样。

0: 有点活着呢。我发现你们家顿顿离不开野菜啊，
1: 离不开的。
2: 但是在整个新郑州市繁忙来说，目前唯一只有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是
0: 才有的，
2: 是有，但是其他地方实施不了。
3: 祥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这里的居民都是蓝电窑。在我们采访期间，我们注意到几乎每家每户平日里都穿着瑶族特色服装，而这些服装全部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

0: 帽子特别有意思，两个脚是翘起来的。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1: 怎么不是笑的兄弟？想让你要画的
0: 哦，
1: 挺好看的，
0: 挺好看的，真的很好看。
1: 那你真会讲话。
0: 年轻的时候做的吗？二十岁的时候，这个穗子是粉色的穗子，年轻人是粉色的哈。穗之外，还有一个帽子。
2: 蓝靛瑶，瑶是瑶族的意思，蓝靛又是代表什么呢？面对记者的疑问，李奶奶的儿子搬来一个大桶。
3: 这个有20多斤的，哇，差不多30斤了。
0: 沉的这个
3: 是。对，
0: 我真的是，这个味道非常的浓，
3: 对，
0: 就是很刺鼻，挺还挺有点那个，就是味道还是挺重的。
3: 对对对。这个是板蓝根来搞，
0: 板蓝根
3: 啊，对吗？
0: 板蓝根不是草药吗？
3: 就是蓝靛瑶了，就是要这个，就是民间就这个蓝靛了。
0: 蓝靛就这个东西
3: 啊，是这个
0: 东西。这个东西是干嘛的？这个是？
3: 就是拿来染布嘛。
0: 染布
3: 啊，染布了，
0: 相当于是我们的染色剂了。
3: 啊，是
0: 我们的染色剂了。
3: 啊，是啊，你看马上的。马上蓝色了，
0: 我的手已经变成蓝色的手指头了。
3: 这。
2: 通常一家人一年只能染一次布，为了收集制作蓝靛所用的板蓝根，李奶奶一家一年的时间收集了100多斤。
3: 一年才得这样不？
0: 我一年才能够得一桶。
3: 啊，是啊，
0: 所以还是挺珍贵的。
3: 对啊，是啊。
1: 怎么管教好你？
0: 啊，
1: 就不是神，
0: 就习惯了穿这样的衣服是吗？
3: 啊，是。
0: 就从小穿到大。
1: 熊上肥是呀，可能。
0: 哦，要不停的浸泡它。
1: 嗯。
4: 要饲养它。
1: 啊。

0: 结婚啊，这孙子结婚开心啊，很
1: 你弄骚了一点，我肯定不说开心啊，
0: 大家都其实很喜庆啊，很喜庆，好事儿好事儿，
1: 你可以用我哪里摇哟，
0: 一个人一个奶奶很开心啊，奶奶
2: 过几天就是孙子结婚大喜的日子，李奶奶一家格外热闹，孩子们都回来帮忙，奶奶也没闲着，给亲戚朋友们的喜糖喜包奶奶都要亲自整理。孙子结婚是家里大喜事儿，百岁奶奶这几天还忙着给孙子孙媳妇亲手制作一份贺礼。

0: 结婚了
1: 啊，
0: 送给他的衣服是吗？
1: 嗯，
2: 咚隆了，给你去等好你，就等个得。
0: 哦，也是你们的心意哦，是一份祝福。哦。
2: 嗯，分边分手。
3: 嗯，我们小哥哥。嗯。我们。God， 你笑我们，我们。
4: 我们怎么样？
3: 我们小哥哥。
2: 嗯。我们那边能分边，能分。

0: 春风都飘过，想读为大雨的这个罗尼和不提长久伞。
1: 这件喜服上的一针一线都寄托着百岁李奶奶对子孙真诚的祝福。百岁李奶奶用她热情淳朴、热心善良、乐观开朗，想不长寿也难呐。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别动！
3: 我一去不回。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薄田君，辛苦了。你身居虎穴，还谍获重大情报，累建功勋，真是可敬可敬。中野君过奖了，我是终日诚惶诚恐。上高会战前，
1: 我发出了关于中国军事部署的情报。参战部队中没有第十军，
0: 结果迎头挡住第六师团进攻的。
1: 恰恰是这个第十军，
0: 薄田君，请不必自责。你提供的情报已经非常准确了。这战场上临时兵变，不是我们身为间谍的人所能预料的。这次来，我是奉松井机关长之命，特来侦察第十军、第七十四军的武器装备。我也接到了同样的指令。
1: 可是中国军队戒备森严，很难进入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
0: 薄田君，上高会战，我们大日本皇军的伤亡惨重，他们的伤亡也不会小吧？那是自然。伤病医院里住满了伤病，为数不少的正是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的兵。
1: 医院在哪儿？
0: 在长沙北门。

0: 小妹子，我的腿痊愈了吧？痊愈了，你的病情已经基本稳定了。我能上战场打仗了吗？
1: 能，一定能。
0: 好，谢谢。
2: 大哥，听你这口音，你是湘潭人？
0: 你是？
2: 我也是湘潭人，城北李家村的。
0: 哦，那按理说的一口好国语啊，完全听不出有湘潭口音。哎，大哥，我扶您过来。
2: 哎，好。我呀，打小跟我爹到北边念了几年书，都快成背垮子了。大哥，是这个？
0: 啊，对对。
2: 大哥，您这伤是？
0: 小鬼子飞机抓的。哎呀，
2: 我这胳膊呀，是被小鬼子的炮给炸的。你别说，小鬼子的炮就是厉害，铺天盖地的炸。
0: 嘿嘿，小鬼子的炮啊，在我们第十军面前啊，根本就提不起来。他们只要一开火，我们坚决把他们给灭了。
2: 别吹牛了，用什么灭？用手榴弹呢？
0: 硬炮啊！我们的炮比鬼子厉害多了。怎么，你还不信呢？

0: 儿子，你怎么今天来了？改不是偷着跑出来的吧？
1: 我们团长准我驾，我就跑来看您了。这顺便看看我们团受伤的战友，这一仗打下来，我们团受伤的人可真不少。
2: 走，赶紧去吧。
0: 哎，
3: 大哥，我听说你们一个团把小鬼子一个连队都给灭了，是真的吗？
1: 老二还有角儿，我跟你说，小鬼子的坦克可厉害了。我在奉新防线的时候。 就是被小鬼子的坦克给攻破的，你们硬是用手榴弹就把他们给灭了，
2: 哪里呀？我们啊有专门打坦克的直升炮，一炮啊就把那个王八口子给炸翻了。鬼子啊有4辆坦克，我们啊刚好有4门直升炮。

0: 周院长
1: 好。
2: 哎，好。
0: 妈。
2: 啊。
0: 来，您拿着点，我去看一下我们的战友。
2: 好，你去吧。
3: 那鬼子一个连队还有几十挺重机枪呢，你们的火力能盖得过他们？
4: 嘿，哎，对喽，我们啊，重机枪比鬼子多多了，我们一个连呀、啊、就有三挺，小鬼子一个中队啊，180个人，也就只有三挺，你晓得吧？
3: 啊，这么厉害呀、啊？
4: 那当然呀。
0: 哎，聊什么呢？
4: 马队长，
0: 这么热闹。
4: 哎，
0: 别动，别动。怎么样？好点了吧？
4: 好多了。
0: 团长关心你们，让我过来看看你们。你们聊什么呢？整个院子都听见你们的声音了。
4: 哦、这不碰上老乡了吗？高兴，扯两句。
0: 老乡？
4: 啊、
0: 哦，你也是湘潭的？
3: 啊，对，我是城北李家村的。
0: 啊、哦，咱们湖南有一句有名的谚语，
5: 咱说李嫂先谈票。
0: 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4: 哎
0: 哎，我想请教一下老乡。老乡，你说。
4: 哎，这都接不上来了，叫小小五啊，叫牛叫嘛。
3: 哎，对对对对，牛叫牛叫牛叫。
4: 你这都接不上来，你可是忘了祖宗喽。
3: 啊，是是是是是。
0: 你第73军的？
3: 啊，对。
0: 你住哪个兵床？
3: 我住74。
0: 啊，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4: 啊，好。哎哎，你看什么？接着聊噻，聊了半天还不知道你真姓大名。
3: 啊，啊，我叫石秀。
4: 哟，还是梁山好汉平民三郎石秀啊？
3: 啊，对对对，那个我去买包烟，一会儿就回来啊。
4: 哦，好。
0: 妈，
2: 嗯，看过团里的伤员了吗？
0: 看过了，我问您个事儿。很可疑，我想核实一下，第74号病床是不是第73军的伤员？
2: 我带你核实去，走。
0: 啊，你老乡呢？
4: 去那边买烟去了。
2: 快走。
3: 皇军马上就要进长沙城了，我可以保你们几个人不死。
4: 放屁！
2: 把这狗特务送到军部去。
6: 走，
7: 哎，别别，
6: 快起来，
7: 送到军部去，
6: 把他送到军部去。
7: 走，
6: 走。
8: 军长，那个日本特务全招了。他是奉命来侦察我军的武器装备的。
9: 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所隶属的那个中野特工队，要把中野一切情况都给我搞清楚。
8: 是，我再仔细审他。
9: 嗯，哎，等一下，他不是一个人到长沙来的吧？
8: 是的，他们来了一队人，中野亲自带的队。
9: 他们住在哪儿？
8: 他说中野特工队有一个规矩，只要有一个人过失不到，立刻撤退转移，所以他也不知道中野特工队现在在哪里。
9: 好，一审完以后立刻把他押到长官司令部，让长官司令部的反特机构来捕捉中野特工队。

0: 母ちゃん思い出して。
1: 長官殿、一つお聞きしていいですか。ええ、息子を一体どの部隊にいるのか。
2: せがれは何て名前だ。

0: ているの？知ってるんでしょう？
1: いや、会ったことない。
0: 嘘よ。息子を知ってるんでしょう？
1: いや、私は知らない。知らん。

0: coal and iron and steel to Japan at once.
1: 1911年签订的美日友好通航航海条约已于本日失效。此前1939年7月26日即条约到期前半年，美国国务卿赫尔已经通知日本政府该条约6个月后即告失效。日本曾与美国多次交涉，企图续约或签订临时条约，但未能如愿。
2: 请。
1: 该条约的失效对于从美国进口物资占全部进口物资3%。
3: 魏磊先生，广播你也听到了吧，
1: 是相当
3: 美国不再和日本签约，你是怎么看的？
2: 魏座，我想起一件往事。
3: 哦，来坐下谈。
2: 民国26年，淞沪会战期间，罗斯福发表了一个把侵略战争比喻为瘟疫的隔离演说以后，美国国内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他们谴责罗斯福在鼓动战争，攻击罗斯福是战争贩子，甚至还有人提出了要弹劾总统。面对这种势头，罗斯福总统心有余悸地告诉一位朋友，你一心领着人民朝前走，可是回过头来朝身后一看，没有一个人跟你走。哼，这段往事说明了罗斯福总统他还是想禁止日本侵略战争的行径的，可是他作为一个代议制国家的总统，只能在权限范围之内来处事。
3: 也就是说，美国不再和日本续约，是罗斯福总统不想被合约束缚住手脚。如此，接下来他还会有更大的动作。
2: 没有了条约的束缚，美国会禁止出口战略物资。
3: 那么日本会有什么反应呢？
2: 美佐，您的苦撑待变理论，历史会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3: 这一天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
4: 同盟国ドイツはすでにソ連へ侵攻を開始した。それでも日米開戦が避けられると思われるのか。今我が国がすぐにや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は、重慶政府を崩壊させ我が国の北進南下政策を推し進めることである。同盟国ドイツイタリアと歩調を合わせ、アジア全域にわたってその勢力を拡大させ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5: そう言われても今の帝国に戦う力がありますか。
4: 国力が不足してるとか、前進の歩みが止まるとか、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られる場合ですか。よく肝に銘じておいてください。日本にはもはや後退する道が残されてないのです。

0: 内閣議会もやっと外交優先の古臭い路線を変更する決定をしたようです。武力をもってシナ事変を解決する。参謀部は直ちに調査攻撃の作戦立案に着手しなさい。
1: はい。
2: 谢长官。
3: 哎呀，早啊。
2: 是这样，根据李云堂军长送来的日本特务师警交代，日寇派了一个什么特工队进入我军防区。
3: 他们来干什么？
2: 说是来侦查我军换装以后的武器装备情况，以报上高惨败的一箭之仇。我看日寇是被我们这两个军呢、给打怕了。
3: 坐。
2: 嗯，
3: 我就是把换装之事公之于众又能怎么样？我花了两天时间研究这个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基，得出的结论是四个字：
2: 穷凶极恶，
4: 乳臭小儿。
3: 一个从天皇侍卫直接晋升高级军官，没有立过任何战功的半吊子军人，之后把他派来跟我对阵，这说明什么？说明日寇气数将尽。
2: 但是反过来讲，正因为这个阿南惟基没有什么战绩，所以他急于想建功，可能会更加疯狂。
3: 哼，冈村宁次怎么样？至多和咱们打了个平手吧，长沙没攻进去。原木和一郎就更别说了，咱们的手下败将
5: 被撤职了。
3: 我估计这阿南惟基走的也是冈村宁次的老路子。
2: 但是既然日寇大本营派阿南惟基来指挥他们唯一一支机动部队第十一军，我估计他肯定有两下子，咱们是不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3: 你什么意思？我轻敌了？
2: 没有。
3: 你别忘了，当初冈村宁次和原部和一郎也都有两下子，都是日本大本营千挑万选选出来的所谓名将，结果下场如何？我料定这个阿南惟基的结果不会比他的前任更强。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幡、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幡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幡3件套，我这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幡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幡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幡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富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幡，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幡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幡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幡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幡。这百福银幡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 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0: 不当请五十名打新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

0: 府银帆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帆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帆，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富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 本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 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8: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9: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0: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9: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1: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2: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日寇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对第十一军的指令。什么指令？
1: 大本营命令阿南危机抽调十一军三个师团的兵力南下，组成南方集团军。
0: 你看看，要抽调三个师团南下，那阿南危机哪儿还有力量组织向希特勒式的闪电式进攻啊？
2: 继续监听，有什么情况向我报告。
3: 是。
0: 老吴啊，你的那位彭中华大概被阿南危机骗了。
4: 彭主任，怎么了，彭主任？
5: 没什么，我和吴一之参谋长通过电话了，他告诉我薛岳还是坚持兵分三路防御。我已经把日寇在湘北集结了四个师团两个支队的情报提供给他了，可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重新调整兵力呢？
4: 会不会是敌情有变了？
5: 重兵集结，既定部署不是说变就变的。吴参谋长跟我说过，这个薛岳啊，他压根就瞧不起这个阿南危机。剿兵必败啊，他这样是要吃大亏的。
6: 日本军部为什么要抽调十一军的三个师团南下呢？如此一来，岳阳兵力会严重不足，难道他们岳阳不要了？不可能啊！难道是杨栋是想诱我把兵力集中在湘北，然后从侧面打过来？
7: 薛长官，
4: 我在前线采访的时候也听说过一些关于薛长官的负面议论。
5: 人无完人嘛，不过我倒想听听他的士兵是怎么议论的。
4: 他们都说薛长官这个人的确很有军事才干，但缺点就是比较容易骄傲。
5: 看来啊，不仅仅是他的同僚这么认为的，连他底下的士兵也这么看待。只是他的权力太大，高高在上，没有人敢当面给他指出来。问题是大战在即，一个三军统帅如果头脑不够冷静，就无法对战场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不行，无论如何我得找他好好谈谈。
4: 现在这样过去合适吗？
5: 不合适啊。你觉得我哪一次去合适过？现在啊，我顾不了这么多了，只是希望薛长官能了解我的诚意吧。薛长官，阿南危机在岳阳和临湘集结重兵，摆出了一副希特勒式的进攻态势，可是我不明白，薛长官，你为什么还要再干西北、湘北和鄂南兵分三路设防呢？
0: 你是说阿南危机会一改战法，用120,000大军发动一次闪电式的攻击？
5: 薛长官，我想对阿南危机的资料你应该早有了解了。
8: 他是日本天皇的宠将，
5: 自认为对希特勒的闪电式攻击颇有研究。他在山西利用五个大队对晋绥军用闪电式的突击方式击溃了四个师。
0: 只在战场上混过一年半载的指挥新手，他可圈可点的战功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打晋绥军那一次。尽管你把他吹上了天，但怎么对付他我们还是心中有数的。
5: 薛长官， 这个阿南维基如果没有过人之处，那日本大本营怎么可能让他来接替原部和一郎担任十一军的总指挥官呢？这个十一军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最重要的一个机动部队啊。
0: 黄主任，从淞沪会战开始，每一次会战我无一缺席，而且每次都是跟日寇正面交战，所以对他们的了解我自信要比你深刻得多，所以怎么对付他们我们是有办法的。没别的事了吧？我这忙着呢。
5: 薛将军，可是在岳阳和临湘日军的确集结了很多重兵啊，我恳请您重新部署兵力，否则后果非常严重。
0: 跟你说实话吧，我们的情报否定了你的预判。

0: 1941年9月7日，日军第六师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大云山防区发起猛烈进攻，正式拉开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序幕。
1: 薛长官，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阿南维基没有在我们正面发起进攻，而是选择在大云山动手。
2: 日寇调了三个师团南下，他就没那个能力再组织大规模的进攻。对大云山发起的进攻只是袭扰性的攻击，用不了三天他就得偃旗息鼓，霸占撤兵。
1: 可是据前方侦查，日军没有大规模调兵南下的迹象，我怀疑阿南维基在搞迷魂阵。
2: 你高估阿南维基了，一个没经过什么大仗的人还不敢跟我这么玩心眼儿。他对大云山发起的进攻，我想是为了掩饰他被调走了三个师团的兵力空虚。
3: 报告，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司令官急电，

0: これでる。18日はお前の命日だね。心配するな。父さんが必ず信濃の軍人どもの血を持ってお前の御霊を弔ってやる。
1: 大云山是长沙的一道屏障，大云山失守，对整个柏林防线形成严重的威胁。
2: 仅仅三天时间，大云山就失守了，是不是薛伯林麻痹轻敌了？
3: 阿南危急突然对大云山发动进攻，我怀疑这里面一定存在什么玄机啊！应该提醒薛伯林务必提高警惕，防止被阿南危机打得措手不及。
1: 哎呀，这个薛伯林啊，虽然是我军难得的一个帅才，但他的缺点就是骄慢轻敌。
0: 立即给我接通薛伯林电话。
4: 喂，委员长。
5: 是。
6: 回座。
0: 伯林，大云山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大云山失守会对整个柏林防线造成严重威胁，你切不可掉以轻心。
6: 韦德放心，根据确切情报，敌第六师团此次行动的目的只是袭扰大云山，不会对柏林防线构成威胁。
0: 仅仅是袭扰？这是阿南危机新上任第一次作战，
7: 他能轻描淡写地发动一场袭扰？
0: 一定要注意他背后隐藏着什么玄机。
6: 报告委座，卑职确定这是阿南危机不得已而为之的虚张声势。
0: 理由呢？
6: 委座，根据我部破获的日军密码情报，

0: 所以大云山的战时失利无损大局，不足为虑，请委员长放心。关于日寇大规模调动兵力的情报，统帅部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消息，是否确切还需要核实。这一情报是我部破获了日本密电所获，其准确性是可靠的。
1: 如果情报确切，我同意你的判断。不过，
2: 兵者，诡道也。你也不能不防，阿南危机这是固步一阵。我研究过这个阿南危机，像他那样资历尚浅的指挥官，不可能突破他的前任而搞什么新的战法。
1: 我对日寇的战法套路已经了然在胸，不会出现什么误判。
0: 猥琐还有什么训示？
3: 总之，有一句话我要提醒你：用兵需谨慎，
0: 戒骄慢。关于日寇兵力大规模调动，我还需要核实。

0: 是雨农吗？
1: 校长，是我。
0: 我们在岳阳、临湘都设有军统站吧？
1: 是的。
0: 命令他们立刻查明在岳阳、临湘一线日寇兵力调动的情况。如果三个师团的调动情报属实，应该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线吧？
1: 是的。
0: 此事必须速办。
2: 白院长有什么训示？
3: 伪作怎么也有如此担心呢？
2: 担心什么？
3: 担心我娇满轻敌。几天前彭中华当面提醒过我，今天伪作又亲自来电话训示，都把我当成娇满轻敌的周瑜了。自抗战爆发以来，为日寇十余恶战无一败绩，是我娇满轻敌，这恐怕有失公允吧。
2: 你就当是伪作对你的爱护呗。
3: 好了，不说了，是不是娇满轻敌打完这一仗就知道了。命令杨副司令长官三日之内必须攻克大云山主峰阵地。
2: 是。
4: 好了，
2: 杨副司令，薛长官来电。
5: 这个薛长官啊，只要拉开架势，在大云山和日本鬼子决一死战。
4: 这个大云山啊，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薛长官如此安排也没有什么不妥，只是有个迹象非常可疑。
5: 上次迹象？
4: 前方来报，前方的日军突然多了一个番号，可他们的人数并没增强。
5: 上次番号？
4: 第四十师团的重松支队。
5: 我们被日本人拖在这个深山密林里，欲攻不行，欲走不行，现在他们又多出一个师团的番号，这小鬼子到底耍的啥子阴谋？传令下去，三天之内必须攻占主峰。我不管他们耍啥子阴谋，我们一定要尽快结束在大云山的战斗，回防新江湖。
6: 是。戦局は膠着状態にあり、主導権は不在。敵軍は新学校より3師団を大雲山に増援した。
7: よし、第40師団から我が陣営加勢に参った重松隊は配置についたか？
6: 重松師隊は到着済みです。
7: 命令せよ、直ちに大雲山を離れ、新学校へ向け進撃。
6: はい。
8: 潘主任，

0: 这是严社会部发来的日寇加号作战计划，阿南危机18日，也就是明天，将在湘北正面发动大规模闪电进攻。
1: 这个学院果然上当，
0: 后果严重吗？
1: 我早就提醒过他，如果让阿南危机从正面突破柏林防线，后果不堪设想。哎呀，可是这个学院一意孤行，还从柏林防线撤走了3个师，去解大云山之围。他这么做，正好中了阿南危机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小鬼子能打进长沙吗？
1: 柏林防线一旦被击破，日寇就可以长驱直入，长沙必然不保。这样，你马上集合我们的人，做好帮助市民撤离的准备。
0: 是。
1: 我去长官司令部，去见一见这个刁蛮的薛伯陵。
2: 薛长官，杨副总司令来电，由于我们三个钻研师及时到达，我军已经收复了大云山主峰阵地。
3: 收复了？
2: 收复了。
3: 太好了，收复了大云山主阵地，我西江河阵地有了大云山作为依托，既可以进攻岳阳临湘，又可以包抄敌人的后路。
2: 阿南危机就这么偃旗息鼓了？
3: 我也正在想，这小子下一步会怎么走。
4: 参谋长，

0: 王主任
1: 啊，吴兄，快带我去见薛长官，我有紧急的事情要向他汇报。走。哎，
2: 庞主任，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我一定如实转达。
1: 这是我们党中央从延安发来的情报，你要亲手把它交给薛长官。
2: 你放心。

0: 这个高情报，阿南维基进攻大云山是佯攻，其意图是调虎离山，其目的是集结四个师团又两个支队共12万兵力，从湘北正面对我进行闪电式进攻，进攻时间明天拂晓。
1: 哪来的小道消息啊？
0: 这是刚才彭振华10万火急送来的情报。
1: 老吴，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国军的高级将领。
0: 这是彭振华送来的延安共党中央的急电，这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您看看吧。
1: 那念吧。
0: 阿南维基制定的加号作战计划，将集结4个师团、2个支队的兵力，对我湘北正面柏林防线进行闪电式进攻。作战要旨：一、作战目的，为摧毁重庆政权之抗日企图，与第9战区重庆军一次沉重打击。二、作战方针，日军于柏林防线展开进攻，击溃新羌河、汨罗江间的重庆军，以主力将重庆军围歼于湘江地区。三、进攻时间：1941年9月18日早上7点。
1: 老吴，我第9战区不能根据沿岸的情报来作战吧？我们那么庞大的情报组织，以及现代化的监听设备，还不及沿岸那几个破电台？
2: 他要进攻，他得有什么？得有人。他总共5-6万人，他怎么进攻柏林防线？
0: 可是有一点，我心里一直不踏实。
1: 什么？
0: 我们接获的日寇抽调3个师团南下的情报，并没有得到证实。
1: 老吴，我们截获并破译了，日军抽调3个师团南。

0: 下的车辆调度、运输计划、出发日期、兵员调度等细节的来往密电，你还不踏实？你要站在国际形势变化的高度来看，你就应该想到敌军抽兵南下是大势所趋。何副官，把李云泽叫来。
1: 是。
2: 我是吴一志，薛长官，统帅部的电话，
0: 你接。
2: 林主任，统帅部有何训示，请讲。

0: 统帅部说，日寇抽调三个师团南下的情报并不属实，可能是个骗局。委员长指示我们马上调整作战部署，以免陷入被动局面。
1: 李英增
2: 到。
3: 徐长官，
1: 你截获的日军电报是，
3: 如果破译的密电有误，只有一种可能。
1: 什么可能？
3: 就是敌人已经知道我们能够破译他们的密码，所以故意发假情报来迷惑和诱导我们。
1: 这是最高机密，日后怎么知道我们能破译他们的密码呢？
3: 报告薛长官，整件事情已经泄密。
0: 薛长官，必须马上下令回防新枪河。明天一早就要发起进攻新枪河，我们的兵力无法跟120,000日军抗衡，先避其锋芒，保存实力吧。
1: 命令，新枪河汨罗江守军立即炸毁新枪河汨罗江上所有浮桥，迟滞敌军。二，命令杨森、王灵基二位副司令长官立即收拢新枪河防线第四军、第二十军主力，避敌锋芒，转进幕府山。命令汨罗江守军58军转进影竹山，待敌南进之后伺机侧击敌人。第三，省政府立即发布紧急动员令，命令警备区、警卫团及保安团迅速组织全城市民疏散进山。快。
2: 是。
4: 集中一下，我说几句话。同志们，这一次的疏散非常紧急，很容易形成混乱，我们现在大家马上分散到各个区域，帮助群众们撤离，一定要维持好秩序，大家明白吗？
5: 明白了。
4: 行动。

0: 老板，省政府下令大家都出城进山了，咱们走不走啊？
1: 小鬼子进不了城，我不走。
0: 哎，老板，
1: 哎，开门。
0: 哎，好。哎，
1: 吕机长，
2: 你怎么还没走啊？赶紧走。
1: 上次小鬼子不是让薛大将军给

0: 打跑了吗？这次一样，他们进不了城。
1: 大伯，这次可不一样，这次鬼子来势汹汹，省政府已经明确下达了撤离的命令。
0: 我说了，就是小鬼子进了城，我也不走。
1: 大伯，孙兰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责，绝对不能允许您再有任何意外了。况且我们现在是在执行政府的撤离命令，您要不走，我这工作都进行不下去了。
2: 老板，快走吧！
0: 我要不走，是不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当然了，这可是薛长官亲自下的命令，您这不是让薛长官为难吗？
0: 我女儿是英雄，是烈士，我姑爷是国军的团长。英雄的爹，能给薛大将军添麻烦吗？小华，收拾东西。

0: 我还有任务在身呢。小黄，你带大伯赶紧走吧。
1: 哎，
0: 我先过去一下。
1: 你忙你的，我们这就走。走吧。
0: 让一下。对不起。
2: 老乡，开门啊！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5: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行。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中心
2: 位于南宁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
3: 持续的降雨，导致贵港市城区内涝严重，部分
4: 南宁、杭州湍急的洪水让杭州市云表镇不少家庭被迫分离。

听到情况了，我六点多钟就从城区里面徒步六个小时，他有我的学生，我用这个资格，水这么深，六个小时。

0: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1: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0: 他曾被病患困扰，
1: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2: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0: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1: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0: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2: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0: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

你听到了吗？这个小鬼子又来打咱们长沙来了。省政府刚才下了命令，让咱们全体市民都撤到山上去。我不走，我要守着你。咱们家有了你才像个家嘛。你放心吧，这个小鬼

将军给咱查那大门，进这鬼一个也进不来，不是小鬼子打进来，我也不做这个顺民，让他小鬼子看看咱们长沙人的脖子有多硬。他不是想杀头吗？让他杀，让我低头。

小鬼子，我恨他们。

0: 政府突然半夜下达了疏散令，现在全城的老百姓都在往山上撤离啊。
1: 是不是长沙守军对十一军的作战计划有所察觉了？
2: 就算学院已经识破阿南将军的调虎离山之计，想要扭转局势也来不及了，因为再过两个小时皇军就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立即给宋机关发报。

0: 收费很轻松。
1: 机关命令我们，一定要盯紧长官司令部里的内线，搜集一切军事情报。明月小姐，你有记者身份掩护，这件事就由你负责了。
2: 我知道该做什么了，告辞。

薛长官，我大屿山的部队被日军牵制，无法脱身，无法增援新墙河。

0: 敌人的第一波进攻，就是我新羌河北岸的柏林防线全线崩溃。日寇现在正在新羌河上搭建浮桥，准备跨越新羌河，对我第二道防线进行进攻。我前线阵地都在请求增援。
1: 第十军、第七十四军拉上去顶一顶。敌人这次是集中了两个师团加两个支队，一共12万人，一字排开的集团进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把第十军、第七十四军压上去，
0: 那就等于把这两个王牌军送入了虎口，岂不是正中了阿南危机的下怀？
2: 可是薛长官，现在我新羌河第一道防线已经被打穿，如果我们再放弃汨罗江的第二道防线，那么新羌河到汨罗江这100多里的门户将打开，敌人可以长驱直入，跨过汨罗江，
1: 直逼浏阳河，长沙很可能就保不住了。阵地战我们完全陷入了被动，那就转为运动战，用运动战的战术寻找战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放开门户不一定是坏事，道路越畅通， 敌人的先头部队就更容易冒险推进，我军则可以利用他们前后脱节的漏洞，用撤网、幕府山、大云山的部队从侧面攻击敌人，斩断他们的战线链条，就有可能造成被敌分割围歼的态势。这样一来，又回到了
0: 您说的退后决战，争取两翼的战术上，下命令吧。

0: 第四军第五十八军命令王灵基所属第七十二军七十八军立即撤出阵地，向幕府山大云山转进。待敌向南推进之后，伺机对其进行侧击，分割敌人，造成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
1: 放弃阵地，撤入幕府山。不行，我杨森部属兔，咋可能往山里头跑来？我宁愿让鬼子踩到我的尸体，也绝不给他们让开一条大路。
2: 你听我说，
0: 我是薛岳，杨副司令长官，让你们撤进幕府山，并不是逃跑，是让你们转移到敌人的左翼，准备从侧背对敌人发起进攻。
1: 你这个样子说，我就明白了。是，立即执行你的命令。传令，第四军、第五十八军，立即撤离阵地，转进幕府山。
3: 是。不行，只要我王灵基还有一口气喘着，就绝不撤离阵地。我三十集团军，请全部的家庭，跟那狗日的日寇拼了算了。
0: 王副司令长官，让你们撤进大云山，不是逃跑，是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
4: 由运动战和敌人周旋。
0: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鬼子手里把战场主动权夺回来，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执行。
3: 是。坚决执行命令。
0: 这两位仁兄，当了副司令长官之后，脾气见长啊。还要我一对一的做思想工作，你看我像保姆吗？
2: 老保姆，
3: 哎，你像不同，老子还像不同嘞！这是薛岳的命令，像不同也要执行。命令部队，马上抓住大玉山！哎，贻误了战机，我看你恼火哈！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5: 是，司令部马上转移。司令，司令，司令。
3: 闪开！你管我干啥子？你快去找我的烟斗，去找我烟斗。
5: 是是。司令，找到了。
6: 鬼儿子，
3: 瞧啥子瞧啊！我这可是银魁虎啊！狗日的小鬼子，老子跟你没得完！
5: 快快！
0: 按照日军现在的推进速度，最晚今天天黑之前，敌先头部队的第六师团就能到达汨罗江北岸。他们和后续部队之间有一个十几里的空档。如果这个时候命令我们山里的部队打他们后续部队一个伏击，就能彻底拉开他们和先头部队的距离，从而使作为先头部队的第六师团成为一支孤军，我们则可以调动主力部队对该师团进行围歼。
2: 如果能够实现这个战术目标，那么我军将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
0: 我就是这么想的。命令第二七集团军的第四军第五十八军天黑以后出幕府山伏击第后续部队的第三师团，命令王灵基所属第七十二军、七十八军，趁天黑出大云山攻击敌四十师团，告诉他们，此战的目的是彻底的延迟敌军的推进速度，不求全胜，只求拖住，拖住的时间越长越好。
2: 是。马上给王灵基、杨森发报。
7: 是，小王。

0: 向30集团军和27集团军呼号。
1: 是。
2: 等一下，柯主任，由你亲自来发。其他人，把手上的活放下，外面等着。

0: 前方来电，和第三师团、第四十师团的战斗仍在进行，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恐怕支撑不了多久。
1: 告诉两位副司令长官，宣母知道他们很困难，从心里感激他们。现在是我军由战场被动转为战场主动的关键时刻，所以请他们坚持，坚持住，坚持到敌人的第六师团过江，他们就是此役最大的功臣。我会在委员长面前为他们请功。
2: 喂，参谋长。
0: 喂。好，好，好消息。
1: 神田正主过江了，
0: 浮桥已经搭建好了，正准备渡江。
1: 你不来一下？

0: どんな状況なんだ。
1: 第9線区暗号。これが意味するのは。
2: テリフに関する全てが

0: 薛长官，你找我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就不说废话了。上次你说你是长沙以北金井的人，
1: 对。薛长官，你不会是想在我的老家金井跟鬼子决战吧？有这个意思。
2: 这回薛长官跟我这个打游击的想到一块了，啊！把金井的地形给我们介绍一下。长官到了，司令部有决定。
3: そうだ。穴見司令官も結局我が隊の徒候を強化したな。しかしその代わり将軍は徒候以降の進軍は歩を緩めようと含みがあります。別に深い意味はない。狙いは結局二つ。まずは後続の到着を待たせ次に施設学習力と我が隊の決戦を。先遣隊に停止を命令。その場で待機。
2: はい。
0: 我的老家金井啊，位于湖南东部山区，是典型的丘陵地带。这里道路狭窄，日军在这里根本无法一字排开向前推进。如果说敌人第六师团想要攻击长沙，金井是他的必经之路。您看金井这个地形，飘风山和大高岭，以这两个山为井壁。
1: 鬼子一旦入了围，那就等于掉进井里了。他再有优势，在这里也无计可施。而我们呢，就可以选择最合适的地点，给他们打一个伏击。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日后长途奔袭数百里，一直没有找着我们的主力，他一旦和第十军和七十四军交上火，他就会死死地咬住不放。
4: 那就落入我们的陷阱了。我们就可以利用金井的有利地形，围歼或者是重创敌人的第六师团，整个战局就会彻底扭转。
5: 那就下命令吧。
1: 命令：李玉堂的第十军运动到金井以北，以飘风山为制高点，伏击南进之敌。 王耀伟的七十四军推进到金井以南，以大高岭为制高点，与第十军形成犄角，并伏击南进之敌。
5: 好，
1: 等等，我突然觉得这个计划。

0: 您是不是怕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如果出师不利，计划中没有后援支撑啊？
1: 对，这两个军如果出战不利，没有后援支撑，这就是个漏洞。
0: 那有没有别的部队可以调动呢？
2: 那只有动用长沙的预备部队。如果动用了长沙的预备部队，长沙就变成空城了。
1: 现在离金井最近的部队是哪个？
2: 26军、79军。
1: 对，让26军和79军作为第十军和74军的后备增援，这个计划就圆满了。
2: 可这两个军是中央直属部队，我们无权调动。
1: 参谋长，你去对李玉堂和王耀武下达作战命令，我去向重庆要求援兵。
2: 好。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准备好了，参谋长。
1: 啊，
0: 是。

0: この戦いに勝利した暁には松井機関に褒章を与えねばなりませんね。
1: 军长，这次薛长官同时派出我十军和七十四军两个王牌军出击金城，看样子是要到了决战的时刻了。
2: 华南危机把打击我们两个军作为这次长沙会战的主要目标，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们得千万小心，别砸了我们泰山军的牌子。
1: 喂，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等敌人进了我们的包围圈，我们和王耀武部左右围歼，这不包饺子了吗？
2: 催促先头部队工作再快点，下午3点之前必须到达金井，并构筑防御阵地。
1: 好，我去命令。

0: 向石部汇报。
1: 是。
0: 说我们已经到了飘风山脚下。
1: 是。
0: 啊不，等咱们占领了飘风山制高点以后，再向石部汇报。
1: 是。
0: 一营，
2: 到。
0: 从左边上。
1: 是。
0: 二营，到。从右边上。
1: 是。
0: 三营和警卫连跟我正面推进。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出发。各部提高警戒。

0: 主任，
1: 哎，你怎么来了？什么事儿？
0: 您不是让我找有关柯丽娟的证据吗？我想我已经找到了。
1: 什么证据？
0: 您快跟我走吧，走。

0: 怎么回事？走火了，找死吧你！怎么这么近啊？
1: 这山上连个人都没有，哪来的热闹啊？
2: 这么大的枪声，怎么着也应该飞出只鸟来吧？
3: 老袁，到！
0: 团长，
3: 带个小分队到前面侦察一下。
0: 是，一班、二班，跟我上。
4: 是。

命令李玉堂撤出金井，命令王耀武撤出大高岭，后退十里到春华山一线集结，等待于26军、79军会合之后再以敌决战。快！

0: 哼，这个学长怪，自从他就没有，全都是撤退撤退撤退，真他娘的窝囊透了。
1: 军座，我们突然遭遇伏击，情况不明，如果不赶紧撤退，恐怕就
0: 恐怕什么？正因为敌情不明，他凭什么让我们匆忙撤退啊？别忘了，我们泰山军的称号不是靠撤退得来的。
1: 军座的意思是，
0: 飘风山上的鬼子顶多一个大队，凭我们第十军现在的实力，能让小鬼子一个大队打得我们夹着尾巴逃跑吗？
1: 军座，您是怎么知道他们只有一个大队啊？
0: 我怎么知道？别忘了，老子是从枪林弹雨滚过来的，从敌人的枪炮声中听到的。
1: 军座说的有道理。
0: 飘风山，薛长官，对不起了，恕之下不能从命了。
2: 报告军座，
0: 你们两个谁先打头阵，拿下飘风山？
3: 当然是我了，这每次都是你遇时势出风头赏大洋，怎么着也得给我190师留一个机会吧。
2: 军座，我190师保证在天黑之前拿下飘风山，都有闪失，我出现提头来见。
3: 你讲不讲道理啊？
0: 朱师长，你有此豪情，定能克敌制胜。
2: 谢军座。
0: 师长官，
4: 就擅自做主，对当面之敌发起了进攻。
5: 王伯爵李玉堂，
6: 给这个老东西发电报，严令他执行命令，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如再抗命，军法不饶。
4: 是。
6: 等等，不能再用电报发布命令了。
4: 为什么？
6: 阿南危机之所以步步走在咱们前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密码失窃。

0: 师长，求你了，就让我们部队上吧。
1: 军长已经把任务交给我们幺九零师了。
0: 我们第十师三五八团的任务，怎么就成你们的任务了？
1: 这是上级的命令，
0: 可我死了那么多弟兄怎么办？
1: 我一个师长，还用跟你一个团长在这解释吗？你让我撤了。

0: 諸君殿、
1: まさか中国軍に。
0: ロウでした。自分は腹を切ってお詫びします。

0: 我跟您说，在您的作战司令部里面隐藏了一个很深的日寇间谍，你相信吗？
1: 其实我们早就怀疑司令部里头有内鬼，只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庞主任，你如果有什么线索，但是我无妨。
0: 薛长官，你下的危机，这只有一个可能，是敌人利用获取的密码破译了我们用无线电发给作战部队的作战命令。
2: 是，你是说你知道我们司令部的内鬼是谁？
1: 庞主任，你就别墨迹了。
2: 谁？
0: 机要室主任柯立娟。

0: 什么证据吗？
1: 这是我刚得来的证据。
0: 一样，这飞鸟什么意思？
1: 这应该是一只要飞的鸽子，我敢肯定。这是日本剑客
0: 从哪儿弄来的？
1: 这里吗？
2: 就那儿，就那个门上。
3: 哎，下冷吧，新竹县的下冷吧，赶紧去冷
2: 店。您看，就这个。
3: 哎，新竹县的下冷吧。
1: 这能说明什么？
2: 这是陈明运贴在这儿的。

0: 中央日报社的记者，我想进去拍一张薛将军指挥作战的照片，登在中央日报上。麻烦你替我通报一下，
1: 这里是军事禁地，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司令部。
0: 我是中央日报社的陈明运。
1: 我说过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司令部，你请吧。

0: 是说陈明运在命令柯丽娟撤离？
1: 您看这画，这画着鸽子，不就是撤离的意思吗？
0: 这么说，他现在还没看到这幅画，还不会撤离。可是我不明白，这日本特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命令柯丽娟撤离司令部呢？
1: 我也觉得特别奇怪，如果柯丽娟真是他们卧底的话，为什么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放弃潜伏呢？
2: 警长，彭主任，
0: 把门打开，进去看看。
2: 是。
3: 你们在屋里发现什么了？

现在急需要密码，不可能，密码根本带不出司令部。用它拍张胶片带出来。那我怎么把胶片给你啊？我现在进不了司令部，可司令部不管男女，所有人都要上厕所。我们唯一能够见面的地方只有这个厕所。我明天来这里取胶片。

柯主任，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必要的时候，为了你的安全，我会把暗号放在厕所里。你一旦看到暗号，好，你马上撤离，一刻都不要停留。放心，放心，我相信你，明明。

0: 小白，对不起，我刚才接了个电文，着急了，没吓着你吧？
1: 啊，没有，没事，那我先出去了，各主任。

0: 但也只能证明柯丽娟是一个青帮分子，并不能说明她就是内鬼。
1: 没有直接的证据。
2: 报告。
0: 进来。
3: 薛长官，参谋长，经我们仔细排查，几次泄密的时间、地点还有情报内容都交汇在一个人身上。
1: 谁？
3: 机要室主任柯丽娟。
1: 立刻逮捕他。
2: 是。
1: 关闭司令部所有电台，从现在开始，前线将领们只能靠自己相继行事了。
3: 看见柯主任了吗？
4: 柯主任在厕所里。
3: 哎，柯主任，参谋长有一份重要的电报需要你亲自来发，都等着你呢。
5: 好，快走。
3: 哎，柯主任，你被捕了。来走。
6: 奇怪，
4: 军座怎么了？
6: 我给薛长官发去的拒绝执行他撤退命令的电报，怎么至今不见复电呢？
3: 薛长官，柯丽娟我们已经审过了，她对密码泄密一事供认不讳。她还交代陈明运是她的上级，各自脱案是让她撤离的意思。
0: 还交代什么了？
3: 因为陈明月跟他是单线联系，所以其他的事情他并不知情。对了，薛长官，柯丽娟请求见您一面。
1: 见我？
3: 是啊。
1: 带他来。
3: 是。
0: 薛长官，是我用人不当，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行了，现在不是追究谁责任的问题，只是这仗打得太窝囊，那么重要的部门竟然有内奸，这仗还怎么打？以后招人要引起注意。
0: 是。
1: 还有，每个部门要彻底清查，我们不能再败在自己人手里。

不用了，柯丽娟，你来见我有什么话要说吗？薛长官，我真的不想当内鬼，我是迫不得已的。日本人绑架了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 如果不按照他们说的做，那我在上海的亲人就都得死。父母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你说他们因为我就要没命了？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见死不救？

0: 吗？薛长官，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的家人，要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也不可能走到这一步。求求你，我不想让我家人离开我。
1: 可是你泄露情报，我们无数将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直到现在第十军20000多弟兄还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他们也有家，也有父母亲和兄弟姐妹。
0: 薛长官，你是个孝子，我也是个孝子，我这么做都是在尽孝啊。
1: 别说了，两码事。
0: 薛长官，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我会戴罪立功的。
1: 不行，柯丽娟，你手上的血债实在是太多了。拉出去执行吧。

0: 陈明运怎么处理？
1: 全城搜捕。
0: 哎，等一下，我想，我们能不能先不动这个陈明运？
1: 为什么？
0: 我们可不可以将计就计？
1: 哦，蒋干道书。

0: 根据我的命令，已经撤离到春华山一线，基本上跳出了日本人的包围圈。可第十军拒绝执行撤退命令，而落入了敌人的陷阱之中。最要命的是，由于敌军掌握了我们的密码，我不能再向部队下达作战命令。
1: 李玉堂只能是孤军作战了。第十军20000多将士，现在陷于两倍于我的第6师团的包围之中。最关键的是，李玉堂并不知道他的处境非常危险。 如果第十军全军覆没，那么整个战区

0: 次抗战爆发以来，我薛某何曾遭受过如此的失败？血的教训，
1: 回总，已经两个多小时没收到前方的军报了。
2: 就好像一切都突然停止了。
3: 立即接通薛伯陵电话。
1: 是。麻烦接通第九战区司令部，要快。
3: 什么？
1: 回座，电话打不通。
3: 这条电话线就像是连接中国命运的生命线一样重要，怎么能打不通呢？
1: 直下马上派人抢修。
3: 喂，喂，喂，
4: 重庆的电话还是接不通。
0: 这就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

0: 啊，连老天爷都跟我们作对了。
1: 薛长官，我
0: 说吧，都什么时候了，有话还不直说？
1: 好，帝师军虽然身陷重围，遭受重创在所难免，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转机的。
0: 是吗？为什么？
1: 因为薛长官您的辩证。你已经命令74军退至春华山一线，春华山一线道路曲折，地形险要，第六师团的机械化部队无法在这儿展开。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一线跟敌人决战？
0: 当务之急是要把李玉堂的第十军捞出来。
1: 第十军的转机在于第26军和79军，如果不出意外，这两个军会在明天中午之前赶到南北两处敌人的背后。这个时候春华山的74军如果杀一个回马枪，那么我们3个军就会对第六师团形成一个反包围。
0: 对，
1: 李玉堂被围在中间，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再奋力往外突围，再强悍的日军也扛不住腹背受敌，那么第十军之围就迎刃而解了。
0: 有道理，
1: 但是关键的是，在没有接到任何作战命令的情况下，我们的3个军能不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在敌人背后发起进攻？
0: 这个不用担心，1等26军、79军到达指定位置，我就会重启电台向部队发出作战指令，这时候日军就是破译我们的电文，他也来不及了。
1: 对。
0: 可问题是，李玉堂的第十军能否坚持到明日午时？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公元1262年，晋江府治发生了一件轰动乡里的大事。刚刚创立不久的宣城书院，竟然得到南宋皇帝宋理宗亲笔题写匾额，以示褒扬。这恩赐的殊荣，让宣城书院在全国声名远扬，使得偏居一隅的桂林，成为当时与中原地区比肩的学术重镇。宋理宗在世40年，全国各地建立的书院多达300多所，能得御笔亲题匾额的并不多，而桂林一地就独占2家。宋代，广西并非文化发达之地，桂林所办书院又是如何从遍布全国的数百家书院中脱颖而出，甚而受到皇帝的青睐呢？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在元代一度沉寂，至明清两代进入鼎盛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1000年历史。对远离中原的广西来说，创办书院的风气始至宋朝。南宋时期政权难移，以往极为边远的广南西路成了南宋王朝重要的大后方，大批中原名臣学者跟着宋氏南渡来到岭南，从湖南经过兴安岭曲进入桂林，他们或为官一方，或折戍边疆，承袭了北宋时期的文风，大力提倡教育，兴办讲堂，书院也就从桂北、桂东一路向南开枝散叶。而广西最早的书院就出现在桂林一带。
1: 桂林当时在南宋的时候是广西路晋江府，它是广西路的路治所在地。那么晋江府呢，又是那个南宋那个皇帝啊，开国皇帝就是说宋高宗赵构，他曾经在这里遥领过晋江军的节度使，所以对这个地方呢是比较重视。
0: 南宋时期的张氏、吕祖谦与朱熹一起并称为东南三贤。张氏还曾在广西执政4年，与广西渊源颇深。宣城书院正是知府朱四孙为了纪念张、吕这两位理学大家而创办的。南宋景定3年，朱四孙向宋理宗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成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宋理宗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兴盛的中心。此后，直到清末，桂林共计建有67所书院，位居广西之首。清康熙21年，宣城书院曾一度改名华掌书院，延续理学传统教育，录取了一位日后在政坛举足轻重的年

0: 星学子。康熙59年，临桂学子陈洪谋在广西巡抚高文亮举荐下，得以进入华掌书院。当时书院里不但有数以千卷的藏书，还刻印书籍，这是广西书院最早通过刻书的方式来丰富学院藏书的事端。好学的生徒们在书院里如鱼得水。在华掌书院研读仅3年，28岁的陈洪谋就考取了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他一生政绩彪炳，被史书誉为太平宰相、理学名臣。这一切与在华掌书院求学打下经世理学的坚实基础不无关系。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下诏鼓励下，桂林的书院猛增到46所。与宣城齐名的还有秀峰、金谷、桂山，并称桂林4大书院。当时文坛上的岭西5大家中，吕璜、朱祁、王整都先后担任了秀峰书院的山长，广邀文化名人讲学。其中值得一提的一位讲学者是清代著名诗人、教育家郑献甫，他是广西象州的壮族人，到曾为京官，后辞官还乡，在两广一带设馆教学，成了岭南一带教育界颇具影响的两岳宗师。
1: 那以前的进士啊，基本上都是汉人、汉族，那么清朝的出国开始有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出现，作为进士出现了，那么这个就是和应该和这个书院教育啊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学术名流讲学，学子便慕名接踵而来。清代桂林几大书院，在当时读书人的心中，俨然如现代名校一般，被众星捧月。书院的兴盛，促进了桂林科举成绩的飞跃。据文献记载统计，清代广西的进士有580多人，桂林府就占了接近300名，状元4人全部出自桂林。桂林书院的蓬勃兴起，推动了广西各地书院的发展，而南宁更因一位名人的到来，引起了兴建书院的热潮。上个世纪90年代，位于南宁市北宁街42号的广西储备局计划扩建办公楼。就在开挖地基的时候，工人们有了意外的发现。
2: 我们在那坐聊天，哎呦，我们那个下面挖办公楼下面挖了一个好大的石轨，那个石轨有那么大，我们个个跑好跑去看哦。我们往上看，哇，那轨那么大。
0: 根据雕刻工艺，专家们推断，这就是碑驼，古称碧玺。随着这两只碧玺的出土，揭开了一段岁月尘封的广西书院往事。20多年前，碧玺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出土的。如今，院子的大门外还留有一块年代久远的石碑，上面镌刻着“王文成功讲学处”几个大字。王文成功正是明朝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嘉靖6年，56岁的王阳明被朝廷征召，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湖广军户的身份，赴广西镇压已经持续了3年之久的田州思恩叛乱。专为平叛而来的王阳明，却无意中开启了广西书院的第一个鼎盛时期。王阳明在接到平乱任务之后，经过考察，写成《奏赴田州思恩平复书》上奏朝廷。若以武力剿捕， 无论胜败，均有实患。若用安抚之策，则收实善之效。在王阳明招抚政策的感召之下，叛军头目卢梭

0: 中华的大家庭，然后进行文化上的议题。所以那么这样的话就必须有一个着落点，就是他认为建书院就是最好的一个途径。
1: 为了规划人心，推行教育，王阳明不惜动用平乱部队的军饷银两创办书院。嘉靖七年六月，在南宁城北的县学旧址上，王阳明创办了夫文书院，以宣扬智人，淡夫文德。夫文书院就是南宁的第一所书院。
2: 夫，那就是铺嘛，铺的意思嘛。文德就是文化和德政啊，就是通过教育啊，把这个老百姓的心啊，把它化啊，进行文教来化解他们的一些东西啊，那个心中的一些仇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说认同啊，大家以这个和谐共同啊，这么意思。
1: 明代的书院与官学各有侧重，书院倾向于自由讲学之风，官学则侧重于科举考试。相较于官学，王阳明更热衷于在书院讲学收徒，倡导心学。来到广西，王阳明更是把评判之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夫文书院的创办上。他主持参与了书院建造的整个过程。当工匠们把夫文书院的大梁一尺一尺抬高的时候，王阳明就在旁边高声朗诵《上梁文》：“梁之东，做人雅化有文翁；仰指泰山与北斗，醉金石雨及春风。”书院落成之时，正值盛夏，南宁的天气闷热潮湿，中原士人大都难以适应南方的瘴气。当时的王阳明身体已经相当不好，却仍然坚持登堂开讲，宣扬心学。
0: 他来了之后呢，对广西的教育是有所提升的。一个是就是可能中举的、中进士的人比过去多了。第二个就是在他之后书院明显多了，就说整个在明朝整个那个书院的建设，在广西的书院建设都算比较多的，但是在嘉庆年间建的是整个明朝又是一个高峰，是一共建了23所，所以他对整个广西的这个书院的建设、文化的建设他是有帮助的。
1: 眼看叛乱平定，书院也日益兴盛，王阳明的身体却逐渐衰弱，不得不向朝廷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公元1528年，王阳明离开南宁，病逝于回乡的路上。南宁的夫文书院也成了王阳明生前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王阳明去世后，夫文书院几度兴废。根据民国版《雍宁县志》记载，我县书院明朝所立者皆已久废，唯夫文书院岿然犹存。1926年，夫文书院改建为广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女子部。在夫文书院的几次重建中，人们在书院中立了王阳明石刻画像，以及记载夫文书院历史的石碑。如今，这些石碑及碑系都被转移到南宁市人民公园的镇宁炮台加以保存。随着清光绪末年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传统书院最终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尽头。书香一半，文脉流芳。书院曾在封建时代树立起了推崇自由讲学、文明教化的思想旗帜，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 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历经沧海桑田、几度浮沉后，有的改制成为学校，有的变身文化机构。繁华不在，但崇文礼贤、泽惠后学的书院文化基因依然传承不息。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8: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9: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10: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9: 他曾被病患困扰，
10: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11: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9: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10: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9: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11: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9: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

0: 在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纳社乡祥兰村，住着一位幸福甜蜜的百岁老奶奶。
1: 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哇，一个够了，一个够了，一个够了，够了，够了，一个够了。
0: 在这个五世同堂的家里，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孩子们对老人的陪伴。刚开始对着拍摄镜头还颇为害羞的老奶奶，在曾孙们的带动下，和我们的镜头也互动了起来。

0: 还会不乱滚的，在那地方里，就按水库热给人煮，啊，那些修了白刀呢，得按小篮，
1: 按小篮，
0: 冷一点好，还有不乱滚的，滚木的，
1: 啊，滚的木。
2: 李奶奶所在的祥兰村，由于地处山间，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植茶果。漫山遍野的茶果树是当地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茶果成熟后会自然脱落，掉在地里的茶果经过处理就能食用了。

0: 老奶奶把捡回来的茶果让儿子带去榨油。这段时间正是村里统一榨油的时候，整个祥兰村都弥漫着茶果的清香。
1: 你在煮什么东西啊？
2: 煮的炸油嘞。
1: 茶油啊？为什么要炒呢？就是油才能出来是吗？熬出来这个茶油。
2: 是呀。
1: 我真的好香啊，这个。
2: 因为好香。
1: 哦，我能试一下吗？哇，这种香气是扑面而来的呀，这是。我说这一锅里面有多少茶果啊？
2: 100多斤。
1: 100多斤。但是只能熬20多斤的那个茶油是吗？
2: 一个都不用倒吧。
1: 一个多小时，就要这样不停的熬，不停的翻，哇，真的很香哦！这油慢慢的就出来了。自己榨的油跟买的油有什么区别？
3: 就是这种比较香嘛。
4: 自己种了，不买的自己种。
0: 在李奶奶家，一日三餐离不开的就是茶油。山茶油配上当地特色的粉芋头，可以说是当地极具

0: 美润，
1: 它是带有那个硒的元素，硒的元素它就显得说比较长寿点。
2: 腊月冬叶酱它发上来
3: 它会有这个菜
2: 啊，是啊，
3: 就这个季节才有这个菜。
2: 谢谢
3: 这个，那我试一试啊。
2: 啊，这样
3: 有点苦啊，这个。我发现你们家顿顿离不开野菜啊，
2: 离不开的。
1: 但是在整个新州市繁华来说，目前唯一只有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是
3: 才有的。
1: 是有，但是其他地方吃不了。
4: 祥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这里的居民都是蓝电窑。在我们采访期间，我们注意到几乎每家每户平日里都穿着瑶族特色服装，而这些服装全部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

0: 哎，你奶奶这个帽子特别有意思，两个脚是翘起来的。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1: 怎么不是笑的兄弟？想让你也画的
0: 歌。啊。
1: 挺好看的。
0: 挺好看的，真的很好看。
1: 那你真会讲话。
0: 年轻的时候做的吗？20岁的时候，这个穗子是粉色的穗子，年轻人是粉色的哈。穗之外，还有一个帽子。
2: 蓝靛瑶，瑶是瑶族的意思，蓝靛又是代表什么呢？面对记者的疑问，李奶奶的儿子搬来一个大桶。
3: 这个有20多斤呢、啊，差不多30斤了。
0: 沉的这个、
3: 是。
0: 真的是，这个味道非常的浓，
3: 对，
0: 就是很刺鼻，挺还挺有点那个，就是味道还是挺重的。
3: 对对对，这个是板蓝根来搞。
0: 板蓝根
3: 啊，对吗？
0: 板蓝根不是草药吗？
3: 就是蓝靛瑶了，就是要这个，就是民间就叫个蓝靛了。
0: 蓝靛就这个东西
3: 啊，是这个东西。
0: 这个东西是干嘛的？这个是？
3: 就是拿来染布嘛。
0: 染布。
3: 啊，染布了，
0: 相当于是我们的染色剂了。
3: 啊，是
0: 我们的染色剂了。
3: 啊，是啊，你看马上，对，马上蓝色了。
0: 我的手已经变成蓝色的手指头了。
3: 这、啊、这。是
2: 通常一家人一年只能染一次布，为了收集制作蓝靛所用的板蓝根，李奶奶一家一年的时间收集了100多斤。
3: 一年。一年才得这样不？
0: 我一年才能够得一桶。
3: 是啊，
0: 所以还是挺珍贵的。
3: 对啊。

0: จมูกขนชาวเฮานี
1: ่哦
0: 嗯就不想省
1: 就习惯了穿这样的衣服是吗
2: 啊是
1: 就从小穿到穿到大要不停的浸泡它。
3: 嗯。哦。
4: 这
3: 养不好啊，要饲养
0: 它。
1: 哦。

0: 结婚啊？这孙子结婚，开心啊？嗯，很。
1: 你弄糟了一点，我肯定不说开心。啊，
0: 大家都就很喜庆啊，很喜庆，好事儿，好事儿。
1: 你不要我哪里要哟？
0: 一个人一个。奶奶很开心啊，奶奶。
2: 过几天就是孙子结婚大喜的日子，李奶奶一家格外热闹，孩子们都回来帮忙，奶奶也没闲着，给亲戚朋友们的喜糖喜包奶奶都要亲自整理。孙子结婚是家里大喜事儿，百岁奶奶这几天还忙着给孙子孙媳妇亲手制作一份贺礼。
3: 糖心

0: 真的要结婚了啊！送给他的衣服是吗？
1: 嗯。
2: 冬入了，给你去等好你，就等个得。
0: 哦，也是你们的心意哦，是一份祝福，哦。
2: 分边分走的，
3: 我们小哥哥，我们，哥，你小哥哥，
4: 我们
3: 小哥哥，
2: 我们那年老分边分的。

0: 到了我想读为大于这整个罗尼和不提长久长
1: 针线洗服上的一针一线都寄托着百岁李奶奶对子孙真诚的祝福，百岁李奶奶用她热情淳朴、热心善良、乐观开朗，想不长寿也难呐。

0: 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

0: actually roasting coffee. It's just unbelievable. Oh, yeah, that is good. Here's the louse.
1: 摄影师夏银书收藏着逾百万张令人惊叹的影像资料库，记录着云南丰富的贸易和文化历史。我正与他一同探索昆明迷人的历史。
2: 其实昆明以前是一个水城，就像威尼斯一样，我们的交通可能是乘船，然后运送货物是乘水路，转兴容貌市场100多年前应该是这个样子。
0: So this market obviously was by the canal because canals were used to trade goods. And now w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because we've gone from the canal, of course, to the moder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train. That's fantastic.
2: 100多年前的话，昆明就是一个通往世界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国际性城市。那么到现在，随着交通的大力的发展，比如说高速公路、飞机，还有现在飞速建设的高铁，这样的话，跟国际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1: 这座城市仍洋溢着千年贸易中心的活力，而在城市另一端，全新的联系正在建立。中老铁路不仅带动了区域旅游，还为陆锁国老挝打开货运通道，进一步促进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中老铁路日均货运量已超过惊人的50,000吨。
0: Like I'm standing here in the largest shipping container terminal in the region.
1: 在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货物从昆明运到老挝首都万象，走公路需要3天时间。
3: 我们现在出口的货物主要是以我们云南的鲜蔬菜、鲜水果为主，还有我们的纺织品、化工品，这是我们出口的。进口了到我们中铁联机昆明中心站的进口的话，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国家的热带水果，我们的山竹、榴莲为主。现在我们每天向老挝开行固定的2个车次的班列，水果季的时候，我们根据水果的需求开行3到4列的班列。目前的话，保证了这个蓝莓快线26个小时的一个准时交付。
0: That's a good chunk of time saved. I expect that means the fruit arrive here much fresher.
1: 运输的货物品类从开通初期5种，激增至3600多种。
3: 中老铁路连通了我们的中欧以及我们西部陆海行通道，特别是通过水果分拨进来的，流向了全国各地。
1: 说到水果，快来看看中国进口最多的水果。
0: This is exciting. China's number one fruits, which I've never heard of. So, yes, it's gonna be good.
1: 水果之王榴莲，因其散发出的强烈味道和独特口感，被视为东南亚最具标志性也最具话题性的美食之一。
4: 来，我们试吃一下。
0: When they open the shipping container, the smell hits you like a train. I know we're rolling and everything. I genuinely don't want to do this. But yeah, king of fruits. Go hard or go home. 那 smell lingers at the back of your throat.There's always that essence of sourness. Yeah, it's not for me.
1: 在中国，榴莲产业规模庞大。全球90%以上的榴莲被运到这里。去年的进口量达到了150万吨。商家会把榴莲的质检过程拍摄下来，发送到买家群里。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4: 现在我们在敲。这个听它的声音来辨别它的熟度是怎么样的。
0: So when we're banging the fruit, what exactly are we listening for?
4: 啊，跟那个西瓜是差不多的。它敲上去，它那个声音是闷闷的。现在它的这个都是熟了这种。
0: So this one is a ripe one, like so. And then this one is not so ripe.And it sounds exactly the same, so I don't think I'll be working as a durian fruit assessor anytime soon.
1: 不过，也许我确实应该投身这个行业。东南亚水果运往。

0: 一路线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
1: 这里的这个寨子有1000多年了，它属于我们茶马古道的源头的一座茶商。
2: So exactly is the Tea Horse Road.
1: 这里是产茶的地方，那么它这里的茶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在古代哈，它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有飞机，有高铁，有汽车，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0: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3: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采。Yes,
2: yes,
3: very good。
0: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4: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
3: 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0: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5: 这是我们今天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2: Oh yeah, the smell of hard work。
0: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2: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5: Okay.
2: That's a solid 20 kilos.
5: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2: Right.
5: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2: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5: 对。
2: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0: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5: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6: Cheers.
5: Cheers.
2: 茶
6: 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多，第二个呢是马黄多，还被咬的手。
0: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2: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5: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
6: 这个可以留到10年到20年。
2: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
5: 不客气。
0: 云南是中国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之一，也是全球仅存的少数野生亚洲象的自然栖息地之一。亚洲象已然濒临灭绝，全球现存数量不足50000头。
7: 这个就是我们监控视频拍到的，就是大象，它在丛林里面，它是一个大象群组。
2: Yeah, there's loads of them. It's like a whole family.
7: 对，你看它在线路上走了。
0: 我正在普洱站的后台，了解科技和特殊廊道是如何保护大象的。
7: 我们有6个专门由大象过的那个通道，它可以从底下穿过去。
0: 实时预警系统也已

0: those moments. Okay, we got it. Thank you very much.
1: 在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辛勤付出下，每一公里铁轨都坚实稳固，列车才能平安畅行。第一段旅程就此完成。沿着这条迷人的铁路线穿越云南，我获得了一些难忘的经历，也遇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人。但我的旅程远未结束。
0: Well, we are only a few days into this journey, but already it's been incredible, from ancient roads to the home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seemingly endless miles of tunnels. But this is as far as we go. Tomorrow, we're going that way on the train into Laos.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5: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2: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3: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真不行。

0: 当卢沟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为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传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显露真容，天线早已在墙壁夹层伸展，指尖跳动间，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

0: 词寸土不让的抗日宣言，连演28场，场场爆满。他深信戏剧是抗敌的火炬，力推桂剧改革，并主持建起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被誉为话剧三仙境的旅日戏剧家欧阳永倩、田汉，旅美戏剧家熊福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永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8省32支文艺团队近1000名戏剧人集结于此。
1: 第一个讲话的是欧阳永倩先生，他向大家报道西南剧展的筹备的情况。最后一个讲话的是田汉先生，田汉先生到了台上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打开是一本在抗日战争当中牺牲死难的中国戏剧工作者的名单，他一个一个的名字念，底下听众已经有人在那里流泪。念完以后，他就呼吁政府要善待戏剧工作者，因为他们都在用他们的艺术在唤醒民众。
0: 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渝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8省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突破10万人次。从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他们带领团队倾力创作，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 源自延安的戏剧作品《军民进行曲》是西南剧展中唯一演出的歌剧，是旅法音乐家冼星海首次运用中西融合手法完成的两幕歌剧。这种全新的编剧手法让剧情更加紧凑，强有力地唤起了观众们的爱国热情。
2: 在戏剧资料展上，欧阳李倩、田汉、熊活熙、夏衍等华侨戏剧家们贡献了自己的创作手稿和珍藏剧照，展出了人物模型和演出说明书等，更有穿越战火而来的各国戏剧门票、苏联大使馆从莫斯科空运抵达的戏剧照片、英国神父送来的莎士比亚时代和近代英国舞台造型等展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戏剧既能扎根传统土壤，又能吸纳8方养分，长成抗敌的参天大树。
0: 这场持续94天的文化壮丽，在1944年5月19日落下帷幕。美国戏剧评论家艾金生惊叹：这样大规模的戏剧展演，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剧展期间，华侨戏剧家们和众多爱国艺术工作者一起 以世界的

光，守护民族之根，把舞台当炮台，把剧场当战场，让散落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在抗战必胜的信念下紧紧相拥。

0: 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洋》，是当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们最常唱起的歌曲。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他们无声且坚毅地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侨机工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技工的一个认证。
2: 这一枚章的话是1939年4月回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给南侨技工颁发的纪念章。
3: 这张照片呢，是以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侨技工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4: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5: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呢就是专厂无线电，母亲呢搞后勤打针啊护理啊。
0: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广大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镇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出身优越、家境殷实的青年。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但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眉，女扮男装，只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6: 这一张是我父亲李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以驾修两人的身份，就是说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也非常棒。他回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啊，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2: 我爸爸也上船了，那爷爷就追到了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朝着我爷爷的这个方向喊的方向，就跪下来，

0: 扣了三扣，叩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1: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毅然踏上一条生死未卜却义无反顾的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前线运输物资；精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2: 很惊险的啊，底下是滔滔的怒江，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上的山高头跑，经常有车子、战车、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九死一生，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交接完以后，又从战场上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外去，这样的几年来不计生死，日夜兼程。
3: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征程。这是无惧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1/3的南侨机工在此长眠，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血脉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海外华侨与祖国母亲的心永远紧紧相依。
1: 烽火远去，侨心永恒，华侨同胞用跨越山海的赤诚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谛。华侨抗战的故事不是远方的传奇，而是回家的本能。让我们相信，山河破碎时总有人跨海而来，灯火重聚时总有人把故事一代代讲下去。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

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们用一生坚守诠释诗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敏，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诗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0: 大家好，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寿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的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高等中学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宁明县智浪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电国门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电国门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的时候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总编顾编工作添砖加瓦吧。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比较有创新的，
2: 校长带着我们干，我们就跟着干。
1: 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直角啊，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2: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1: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崭新的面貌。
3: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电国门学的拓荒者。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0: 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使命感。
1: 我们是爱念国门少年，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
0: 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念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边固边的意义。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

0: 去教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他起点已经落后了。
1: 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2: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两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
0: 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过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基础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会顺畅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2: 所以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0: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教学那个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3: 我刚来爱念公文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杨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4: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5: 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0: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只希望我教的学生能好好学习，身心健康，学业有成就，能反馈家乡，报效祖国，就很。

以前也有人问我，27年守着这一群折翼的天使值得吗？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隐，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1999年，我刚毕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惠灵顿聋哑学校，第一个星期我就哭了。原始几个住校的听障孩子，最小的才6、7岁，想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当时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一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回家的那一次，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见到他家长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不仅要让他们认知，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雨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

0: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1: 道长妈妈，我爱你。
0: 谢谢宝贝。
2: 就是弄得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0: 殊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1: 一妙妈妈像
2: 每次一提到你们老师他们来上课的，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老师的，真的。
0: 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
3: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0: 然后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们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成绩。

0: 是我已经听到的王先生您是该项目的选股记录保持者，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15米，武道广西身影闪现出兵，
1: 玉柄广西身影。
2: 爷爷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他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他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他的时候用手语鼓励他，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游向你的未来。
3: 高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4: 孩子大了总要自己生活，我们就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2: 哇，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请求关注买。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3: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5: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6: 谢谢邓老师。
7: 谢谢班主任。
8: 老师们一切顺利。
7: 祝愿母校。

0: 好，再创佳绩。
1: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2: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他们让我知道，爱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0: 早上好，同学们好。啊，早上好。啊，早上好。
1: 姚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他会带我们玩数学游戏。
0: 哦，会。
1: 姚老师很有爱心。
0: 大家好，我是桂平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这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平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陪伴。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我母校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现在还历历在目，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1: 姚老师很幽默，比如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2: N 能表示哪些数？你来。
3: 10、100、1000。
2: 非常棒。
0: 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用一张张心语卡去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说出来的真话，通过心语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1: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心语卡上面给杨老师。会帮我们找出心语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心语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4: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5: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12年的养育之恩。
6: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0: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的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城区的名校长、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

照旧的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十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能不行？

0: 友们，你听说过鱼儿会自己打电话报平安吗？在名扬涉事渔业创新示范基地，这可不是童话。接下来我将带大家去打卡一个会说话会思考的鱼塘，这儿的水会报警，鱼儿吃健身餐，走去看看。哇，听说咱们这边的鱼儿是过上了五星级般的生活。
1: 是的，这里的鱼儿全部都住在五星级酒店里面，在这里呢可以实现单独的控料、控水、控温、控氧还有防疫，所有的话都在，一切都在这个魔法棒中。哦，
0: 就这一部手机可以控制这么多鱼池？
1: 是的，童谣，你可别小看它哦，我们209个岩石里面门道可不少，我们在这个手机里面可以实时的监控水里面的一个温度、溶氧、氨氮等等，一旦有异常的话它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我感觉他比我自己还要更懂得养生，如果这个水质不好他会闹到脾气，对不对？那如果接到电话的话一般咱们会怎么办？
1: 这个简单，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啊进行一个画面操控，比如说增氧机，我让它节能它就节能啊，让它全力开启就全力开启。以前我们养鱼啊都是靠那个人工风吹日晒，现在全部都靠算法，一切都尽在我们这个掌握中。哎，刚说着电话又来了啊，我们马上查看一下到底是哪个鱼鳍出现了异常。
2: 塘口一号塘测控主机三代测控850号异常，具体情况阈值异常，溶氧2.09，预警区间2.2到11.0，请及时处理。
1: 像我们平常呢也会非常注重这个环保啊，像我们的养殖废水处理啊是我们那个智慧渔业体系里面的重要的一环。像我们这些废水的话会经过我们整个那个43坝，就是我们的生态净化池进行处理，处理之后还有60%的水可以重新进入到我们的养殖池进行一个循环利用。
0: 美好的鱼生不仅住得好要吃得好，听说咱们的鱼儿还有定制餐是吗？
1: 就在我们这里叫做精准食疗，催化饲料里面它含有60%到70%的蚕豆。

0: 还有一些那个五谷饲料配方啊。像我们这个养殖原池哦，我们是一般正常是4000多斤每一个产量，我们每天呢是喂80斤左右的一个饲料，它的投喂率呢控制在2%，让这个鱼吃饱，它才能健康快速成长。
1: 嗯，我刚才听到成分里面还有蚕豆，那就是让鱼儿长肌肉更加爽脆 Q 弹。
0: 是的，像我们通过那个饲料调控啊，让它的一个蛋白质啊比普通萝卜鱼要高15%啊，所以我们的萝卜鱼在市场上的一个售价比普通萝卜鱼要高8块钱一斤。
1: 也就是不仅提升了品质，而且是实实在在带来经济效益，更要是更具有市场竞争力了。我真的很好奇，住过5星级酒店的鱼儿下一站会去哪儿呢？哇，原来这就是鱼儿的成仙之旅啊。
2: 对，我们的鱼就是鲜，童谣，这里就是我们的鲜鱼加工车间，这是我们负196度的液氮速冻隧道，从活鱼变成透亮的鱼片，进入我们的液氮锁鲜隧道，急速冻结锁鲜，新鲜含鱼物达到99%哦。哦，
1: 等于是给鱼片瞬间冬眠了，锁住秒针般的美味。
2: 对，而且我们从活鱼变成鱼片产品，全程有20道加工工序，每一道都是在智能监控溯源体系上面留有形制的记录，确保你吃的每一口都安全可靠。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农业的延伸，智慧加工。
1: 今天有幸见证了鱼儿的一生，从智慧养殖到生产加工，到一道道美食的呈现。那接下来，厂长，我们一一解锁吧。
2: 这一道就是我们叫白灼脆鱼片、烤鱼、贵妃酸脆鱼、爆炒脆鱼片，啊，都是我们的这些产品做成的。我们的这个产品特点呢，就是脆和鲜、Q 弹、爽口、营养价值高。我们会把这个成品的鱼片呢、啊，新鲜还原度达到99%。
1: 这个鱼片完整微卷，而且它非常的干净，最主要是没有刺。我来试一下，超级 Q 弹，它更香。通过今天的探访，我了解到绵阳智慧渔业到底智慧在哪里？它藏在209个陆基原池中默默工作的传感器里，也藏在能够让鱼肉保持鲜美的食疗配方里，更藏在负196度的急速锁鲜里。这些高科技是不是只有大企业才能玩得转呢？
3: 彭阳，恰恰相反，作为农业国家队，我们履行国企担当，把智慧农业变成一把金钥匙，不仅企业提质增效，同时也带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我们已经把这个技术推广给其他水产养殖户，他们就可以绿色养殖、智慧养殖，实现降本增效，提高效益。
1: 没错，智慧农业不仅让产业升级，让农民受益，也让环境变友好。
3: 是，我们按照一产接二连三思路布局绵阳智慧渔业，把数字技术融入我们生产经营管理的每个环节，用智慧系统的小革新推动渔业全产业链迭代升级的大裂变。目前我们已经建成一座养殖场加一座加工厂，未来绵阳智慧渔业将紧跟自治区打造人工智能合作高地的战略部署，抢占智慧农业发展先机，加快建设绵阳智慧渔业平台，以智慧农场的建设引领区域农业现代化进程。
1: 科技让传统渔歌有了新唱法，在这里每一滴水的价值都被精细计算，每一条鱼的成长都被温柔守护，这就是现代农业充满希望的星辰大海。

宝藏穿搭，从穿到戴都是咱们广西的壮锦，而壮锦当中闪闪的丝线呢是由蚕丝制作而成。但是也好奇啊，这美丽的蚕丝到底是如何生产的呢？如果还是靠古老的人

0: 的话，那就
1: 那可就是老黄历了。很早以前，我们广西先民就是用这个手上的长剪造出了流光溢彩的锦缎，但是现代的养殖的话，我们用上了 AI， 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那同样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到我们研发实验室看一下，我们怎么通过 AI 加巨物智能去实现智慧养蚕。
0: 我们
1: 走。
2: 陈总，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1: 这就是我们南宁的研究室，我们的产品跟设备都是在这里研发跟调试的。来，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团队都是以00后为主，我经常说他们就是我的最强大脑。
2: 看得出来，大家就是很有理想的工程师。
1: 我们的团队非常强，非常卷。我们正在尝试一个全新的 AI 技术，来打造我们的桑蚕智能体。我们想在这个传统的桑蚕行业里面带来一点小小的变化哦。哎，童谣，我现在就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的赛博同事和专家。

0: 哎，童谣，这个就是我们的赛博同事之一。哦。他的名字叫小美同学，到时候你可以通过他连接我们的上传智能体，让他来帮助你查询我们的设备。
1: 好，那我带上来试一试，待会儿唤醒他。小美同学，帮我查询一下今天的温度适合蚕宝宝生活吗？
2: 根据室内数据采集29传感器得出，当前蚕房温度为26.30摄氏度，湿度为72%。这个温湿度对蚕宝宝产卵来说刚刚好呢，很适宜哦，可以放心让蚕妈妈们安心产宝宝了。
1: 哇，戴上之后感觉自己是个霸道总裁，能够实时的掌控当年的信息。
0: 没错。我们除了这个手表形态的赛博同事，我们还有一个桌面版本的赛博同事。来，我们现在用霸道总裁的口吻，让他来帮我们查一下数据。
3: 哎，你好呀，今天过得怎么样？产房这边一切都挺平稳的，刚看了眼数据，温湿度都刚刚好了。嘿嘿，有啥想问的，随时说哦。
0: 帮我查一下户外环境数据。
3: 光照强度为260。

0: 哇，这口音真的太亲切了，而且它既及时又精准，真的很厉害。
1: 同样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沙盘是不是很像积木。
0: 哎，我刚才就有这种感觉。
1: 我们正式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更方便的升级迭代，而且我们采用的是国产芯片，性价比跟安全都是拉满的。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再认识一下我们可以行动的赛博图库。哎，同样这个就是我们移动版本的赛博同事，这个可以替代我们去巡查伤员、巡查残房。好，我们现在可以尝试操作一下。
0: 好，来感受一下。
1: 来，
0: 好，唤醒。
1: 这边是轮子形态的前进方式，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机器狗行进的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好，哇，好小小灵活。
1: 它就可以远程的替代我们去伤员、去残房，帮我们拍照、录像，让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残房的情况跟伤员的情况。
0: 这个造型好像恐龙蛋哦，这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蚕宝宝的大别墅，我们通常称它为太空舱。这个是方便我们对不同样本的蚕宝宝进行数据采集，然后我们通过上面的 RFID 无源标签来上报给我们的赛博同事，形成它的成长日记，从而能帮助我们养好蚕。
0: 不知不觉感觉种桑养蚕的产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这桌上展示的都是一路走来的成果，那咱们同事智慧桑蚕产业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1: 我们已经坚持了5年多了。我们是想通过 AI 加植物智能，为我们的新农人扫除障碍，快速入门，再利用专家跟能手的经验进行复刻，用一流的技术生产好的产品，推动产业升级。说到专家，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神秘的专家天团，
0: 让我们
1: 走。
0: 哇，陈总，我们又到了哪里？

0: 这里是和氏学院的广西长山生态学与智能化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里面的师生团队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智囊团。
1: 谜底揭晓，让我们走。

0: 红红。
1: 哎，对的，这里是健康的蚕宝宝，这三个的话是我们处理的实验组。
2: 好呀，我是四零的蚕宝。不得不说，在住进 AI 智慧蚕房之前，我住的小窝那是忽冷又忽热，桑叶有时候干有时候湿，土的丝也细细短短的，结出的蚕茧，哎，别提了，不好意思说。哎呦，有了 AI，不仅住上了25摄氏度恒温小窝，每天还能准时吃到软嫩可口的桑叶，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一切都不一样了。你看我吐的丝又亮又韧，很漂亮，很高级哦。
3: 我好像听到了蚕宝宝他们在夸咱们智囊团的星级服务，怪不得看起来这么健康有活力。
1: 现在我们结合这个 AI 技术呢，对桑园进行管护，以及对养蚕的这个蚕房环境进行调控，所以养出来的蚕宝宝呢，结茧吐丝的话呢，它的质量和数量都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
4: 同时我也相信这是我们所有新农人的一个梦想，就是拥有这一个全天候的24小时的、
3: AI 的作用呢已经慢慢显现了，那它是怎么样一步步实现的呢？
1: 我们主要是在田间地头嘛，在桑园里面，在进行管护的时候，还有在养蚕的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收集大量的数据以及一些资料，然后呢投喂训练 AI 智能体，然后让它就像我们教学生一样的去训练它。
4: 当我们在实验室接收到我们的专业数据支持了之后，我们就会投喂到我们的AI 动资动态知识库里面去，然后呢它会在里面去形成一个像神经网络一样的知识点，然后用来给我们的人工智能进行一个定制化的训练，然后它的入门门槛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的普通的一个教授老师他们都可以直接把知识库投喂到我们这个动态知识库里面去，把它串联起来，所以就会让我们这个智能体会更全面而且更精准。
3: 哦，我明白了，是前人积累的养分，行，永久的保存，也可以把更多的经验复制给养殖户。那更多以前是靠手口相传，现在是靠 AI 精准的把控。
1: 从实验室到田间，作为科研人，我们最骄傲的是让每一片桑叶都能养出好蚕，织出好茧，让千年历史的农业技艺不只是靠经验传承，还能够用数据来稳定延续。
4: 我复杂工序，让我们每个养蚕户都能享受到技术的红利。未来我们要把这套 AI 智慧桑蚕方案推广到更多的产区，甚至是带到东盟，让广西的桑蚕技术走向世界。
3: 从种植里的千年技艺到实验室里的 AI 智能技术，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产业的升级，更是老技艺和新科技的双向奔赴。不仅有千年传承，更有 AI 智能新标签，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开辟出新的智慧丝绸之路。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出！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声音。

0: 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南宁举行2026年八会楷模发布会。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被授予八会楷模称号。
1: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欢迎。欢迎各位，今天大家穿着和小猪同款色系的工服啊，特别可爱。这些可爱的小猪背后呢，藏着阳翔科技攻关的密码。赵博士，那这些科研成果里面哪一个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育种基因芯片啊？
2: 这个呢，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种猪专用的液态基因芯片。掌握了它呢，就等于掌握了生猪种业的核心命脉。但是除了这个芯片啊，我们下面的这智能养蛋，我们目前呢已经落地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同时呢进入了韩国和俄罗斯市场，所以阳翔科技啊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科技走向世界的亮眼名片。那前段时间呀、啊，韩国的合作农场特意发来视频，使用我们的研制的这个精卫坊啊，说他们的饲料浪费率下降了70%以上。所以他们用真实的数据啊，印证了中国农业科技的实力。
3: 阳翔的母猪饲喂剂可以说是化热和秤传感器，是 AI 时代最重要的传感器。通过这些举措，我认为可以获得更多收益。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才是智能养猪的核心。
1: 实打实的数据最有说服力。那么阳翔呢，是凭借硬核的技术打开了国际的市场，这也离不开一代一代阳翔人的耕耘。比如说舒瑶今天就带来了厚厚的一沓很有年代感的记录本，他们是干嘛的？
4: 是的，这是我们在智能最育种团队用的最原始的数据记录本，全部靠我们团队成员一笔一笔的记录下来。现在我们用不上这些记录本了，但我们依旧保存着它们，就是想时刻提醒自己，做科研需要耐得住寂寞。还记得当时为了研发新品种的种猪，我们团队的小伙伴还约定，不出成果就不谈恋爱。哇，
1: 后来恋爱谈了吗？
4: 带领下，我们团队领了一个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团队里的小伙伴也解决了终身大事，爱情事业双丰收。哇，
1: 太棒了，这是奋斗的青春最美的模样。那我也想问问旁边00后的孟兰啊，现在家人知道你在养猪吗？
5: 之前获奖我就跟家里人揭秘了，现在全家都叫我精致的猪猪女孩。不是，就是在实验室里熬最深的一

精致不了一点儿。这是我之前发的朋友圈，那天特别热，我和同事在猪场忙了一整天，有人看到我们累得浑身汗，就给了我们这个据说是苦到怀疑人生的凉茶，打赌说我绝对喝不下。我心想，凉茶再苦能苦过一种工作吗？

0: 止步，一枚芯片的未来承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八桂楷模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的致敬词。
1: 云端解码育新种，一心打破垄断关，守护百姓肉盘子，数字赋能显担当，躬身阡陌，笃行追光，科技兴农先惠民众，跨越山海复兴城。致敬八桂楷模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
2: 阳翔究竟还有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潜心攻坚生猪基因芯片，科技兴农，惠及中外的农业龙头企业。

嗨，童谣来啦！今天带大家打卡一个超级神秘的地方，叮叮叮叮，杨翔集团的智能养猪产业闪亮登场。不过这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大菜藏得可深喽，走去看看。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打卡的最终目标——智能楼房猪场。不过听说要坐专属大巴才能进去，有点像秘境寻宝。
1: 童谣好眼力。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里面总共有30000头母猪。哇，
0: 30000多头！不过里面培养的不是学生，而是优秀的母猪选手。
1: 啊，是的，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我们给您安排了2天的寻宝之旅，看看您有哪些神奇的体验。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0: 好，走。
2: 欢迎来到阳翔集团智能楼房猪场隔离中心。想进入核心养殖区，先跟我一起闯过生物安全7重关。第一关，严格禁带零食及已开封的化妆品、护肤品。
3: 啊，都不能带啊！
2: 第二关，清洁预备，请认真刷牙，彻底洗手，接受检测采样。第三关，专业消毒。拍摄器材进入专用物资消毒通道。第四关，首次净化，5分钟，全身冲洗到位。
3: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2: 第五关，抵达中转，再次淋浴，接着是15分钟高温桑拿。
3: 哇，好热啊！
2: 第六关，抵达生活区，在隔离房休息一晚。第七关，第三次淋浴，领取已消毒的摄影设备。恭喜您成功通过全部生物安全程序，现在请进入阳翔贵妃山养猪场核心区。
3: 小猪猪，我们来喽。

0: 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1: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
0: 原来如此。
2: 那有提到
1: 这个饿了，
0: 这个猪猪个头好大啊。
1: 是的，没错。哦，

0: 来都来了，怎么能不体验一把未来养猪人呢？童谣，你准备好了吗？
1: 没问题，你的新手小猪官正式上线。
0: 这是智能超声一体机给猪猪做体检的神器。它通过母猪的背标厚度实时上传云端，计算出这个猪猪的专属饲喂方案。童谣，你的任务就是给这个 L1328-2 这头猪妈做一个体检。
1: 好，来拿上仪器，
0: 开始喽。
1: 标也就像人的体质一样，它测了一个厚度，是不是？
0: 是的，没错。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点，然后先给它涂上耦合剂。
1: 好，
0: 然后现在把它这样按上去。
1: 哦，数据实时反应了。
0: 是的，然后它有变动。
1: 看一下，稳定的数据是11.8毫米。
0: 好，
1: 收集好数据了。
0: 没错，
1: 像这样就很方便数据采集，而且它就是减少了人工的误差，又很高效。
0: 这是精喂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的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试试远程试喂吧。
1: 哦，还可以手机操作吗？
0: 当然啦，选中这个配种色，找到蓝色，然后点这个立即试喂，现在可以给它下1000的料。哇，它显示执行成功。
1: 哦，就开始动了。
0: 是的，没错，然后这个料就下来。
1: 好酷啊，就赛博朋克的方式，太酷了，智能养猪。
0: 今年5月，我们还发布了一项新型节粮技术。
2: 精喂坊是姚小集团联合中国农业大学球事业院士团队深圳树影，然后联合研发的一个生猪全域数值节粮体系的一个核心组件。啊，那我们整个项目呢，在2年前开始启动研发，目前在华南、华中、东北，然后全国有3个母猪场，有20多个肉猪场，大概合计有16万头肉猪经过2年的验证。啊，验证的结果表明，然后就这个生猪全域数值节粮这个技术本身，可以很好的提高饲料利用效率，然后可以提高这种非粮型的原料的使用。
1: 这么厉害的技术，小的猪场能用得了吗？
2: 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精喂法项目在设计之初，然后我们就采用的是模块化、小型化的设计，它的体积只有1个集装箱大小，适用于全国所有的猪场，特别是中小养户。我们经过2年的时间表明呢，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可以给一头生猪带来40到60倍的收益。
1: 从人养猪到数据养猪，智慧农业实锤了。
3: 在这个充满未来感的养殖基地里，有一群新型养猪人在这里挥洒汗水与智慧。脱下工作服，他们下班后竟是这样的。

0: 是养猪人吗？
1: 对呀、啊。
2: 我是二厂八县县长，我们现在六个人管理着1000多头母猪，3000多头小猪。
3: 我负责维护 FPF 智能养猪系统，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韩国、俄罗斯以及一些东盟国家推广了。
4: 我是环保工程师，我背后的这片森林就是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而成的。
5: 我是 FPF 售后服务专员，目前已负责跟进服务在线设备25万台，猪只超500万头。
6: 我是未来猪场交付部方案设计专员。

0: 目前智能养猪整体解决方案已在国内外100多家企业应用。
1: 我是食品检测员，入职一年，经我手检测的样品已有1000多份。
2: 我是高级育种师，我们团队的生猪基因组选种选培技术，在去年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

0: 大学毕业之后来养猪的话，我们大家都认为应该把知识用在一线，用科技去真正的改变养猪业。
1: 智能养猪，快乐生活，我的未来总是梦。
2: 在这里，我看到的不仅是酷炫科技，更是一群有活力、有梦想的新时代农人。他们用知识加科技重新定义养猪，让老行业焕发炸裂新活力。高素质、懂技术、爱生活，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就是他们。

0: 羊翔的智慧可不止在猪圈里转悠，他们玩转整链条，打造了从绿油油基地到你香喷喷餐桌的超级闭环，全程看得见管得着，价值嗖嗖往上飙。想知道农场直达餐桌到底有多快多鲜？跟我走。
1: 夜猫子时间到，猜猜我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就在羊翔的自动化屠宰中心。今天的主角就是白天跟着我们一起下山的二师兄，从检疫到分割全程自动化，而且呢清洁度拉满。王经理，咱们这些猪猪什么时候开宰？什么时候可以送到咱们碗里来呢？
2: 深夜12点开动，1到3点直达贵港农贸市场，4到5点抢占周边。

0: 八点钟食材到场，品控检测合格以后，线上加工、检测和包装，让我们的那个白配方的猪变成超市里面的鲜肉和北京的加工制品。整个加工过程我们是全程可以上云端查看的。
1: 嗯，怪不得这么鲜，而且效率也太绝了。这么多的纯鲜肉肠和饺子，那大家对于产品都买单吗？
0: 这些鲜刚下线的产品马上就要送到市场上面，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们最好的答案。
2: 看凌晨屠宰的新鲜肉品，清晨就已占领市场 C 位。我们的纯鲜肉肠和水饺，靠真材实料和快速直达，也成了口碑明星。从农场到餐桌，这速度杠杠的。
1: 两天的智慧产业之旅让我大开眼界，颠覆了对于传统农业的认知。没有想到，一根纯肉肠的背后是无数 AI 技术的加持和无数科研人员的付出。
3: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6: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7: 等过上好日子，
1: 别急，
7: 我会弥补你。
8: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8: 我们能。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公元1262年，晋江府志发生了一件轰动乡里的大事。刚刚创立不久的宣城书院，竟然得到南宋皇帝宋理宗亲笔题写匾额，以示褒扬。这恩赐的殊荣，让宣城书院在全国声名远扬，使得偏居一隅的桂林成为当时与中原地区比肩的学术重镇。宋理宗在世40年，全国各地建立的书院多达300多所，能得御笔亲题匾额的并不多，而桂林一地就独占2家。宋代广西并非文化发达之地，桂林所办书院又是如何从遍布全国的数百家书院中脱颖而出，甚而受到皇帝的青睐呢？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在元代一度沉寂，至明清两代进入鼎盛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对远离中原的广西来说，创办书院的风气始至宋朝。南宋时期政权难移，以往极为边远的广南西路成了南宋王朝重要的大后方，大批中原名臣学者跟着宋氏南渡来到岭南，从湖南经过兴安岭曲进入桂林，他们或为官一方，或折戍边疆，承袭了北宋时期的文风，大力提倡教育，兴办讲堂，书院也就从桂北、桂东一路向南开枝散叶。而广西最早的书院就出现在桂林一带。
1: 桂林当时在南宋的时候是广西路晋江府，它是广西路的路治所在地。那么晋江府呢，又是那个南宋那个皇帝啊，开国皇帝就是宋高宗赵构，他曾经在这里遥领过晋江军的节度使，所以对这个地方呢是比较重视。
0: 南宋时期的张氏、吕祖谦与朱熹一起并称为东南三贤。张氏还曾在广西执政4年，与广西渊源颇深。宣城书院正是知府朱四孙为了纪念张、吕这两位理学大家而创办的。南宋景定3年，朱四孙向宋理宗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城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宋理宗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

0: 西书院最兴盛的中心。此后直到清末，桂林共计建有67所书院，位居广西之首。清康熙21年，宣城书院曾一度改名华掌书院，延续理学传统教育，录取了一位日后在政坛举足轻重的年轻学子。康熙59年，临桂学子陈洪谋在广西巡抚高文亮举荐下，得以进入华掌书院。当时书院里不但有数以千卷的藏书，还刻印书籍，这是广西书院最早通过刻书的方式来丰富学院藏书的时段。好学的生徒们在书院里如鱼得水。在华掌书院研读近3年，28岁的陈洪谋就考取了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他一生政绩彪炳，被史书誉为太平宰相、理学名臣。这一切与在华掌书院求学打下经世理学的坚实基础不无关系。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下诏鼓励下，桂林的书院猛增到46所。与宣城齐名的还有秀峰、金谷、桂山，并称桂林四大书院。当时文坛上的岭西五大家中，吕璜、朱祁、王整都先后担任了秀峰书院的山长，广邀文化名人讲学。其中值得一提的一位讲学者是清代著名诗人、教育家郑献甫，他是广西象州的壮族人，道光年间考中进士，曾为京官，后辞官还乡，在两广一带设馆教学，成了岭南一带教育界颇具影响的两岳宗师。
1: 那以前的进士啊，基本上都是汉人、汉族，那么清朝的出开始有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出现，作为进士出现了，那么这个就是和应该和这个书院教育啊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学术名流讲学，学子便慕名接踵而来。清代桂林几大书院，在当时读书人的心中，俨然如现代名校一般，被众星捧月。书院的兴盛，促进了桂林科举成绩的飞跃。据文献记载统计，清代广西的进士有580多人，桂林府就占了接近300名，状元4人全部出自桂林。桂林书院的蓬勃兴起，推动了广西各地书院的发展，而南宁更因一位名人的到来，引起了兴建书院的热潮。上个世纪90年代，位于南宁市北宁街42号的广西储备局计划扩建办公楼。就在开挖地基的时候，工人们有了意外的发现。
2: 我们在那坐聊天，哎呦，我们那个下面挖办公楼下面挖了一个好大的石轨，那个石轨有那么大，我们个个跑去看哦。我们往上看，哇，那轨那么大。
0: 根据雕刻工艺，专家们推断，这就是碑驼，古称碧玺。随着这两只碧玺的出土，揭开了一段岁月尘封的广西书院往事。20多年前，碧玺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出土的。如今，院子的大门外还留有一块年代久远的石碑，上面镌刻着“王文成功讲学处”几个大字。王文成功正是明朝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嘉靖6年，56岁的王阳明被朝廷征召，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湖广军户的身份赴广西镇压，已经持续了

0: 1983年之久的田州私恩叛乱。专为平叛而来的王阳明，却无意中开启了广西书院的第一个鼎盛时期。王阳明在接到平乱任务之后，经过考察，写成奏赴田州私恩平复书，上奏朝廷。若以武力剿捕，无论胜败，均有实患；若用安抚之策，则收实善之效。在王阳明招抚政策的感召之下，叛军头目卢梭、王寿率众71000余人，来到南宁府王阳明的军营前请求归顺。王阳明欣慰地说，此次出征是不露一族。
1: 他认为这个地方为什么兴起叛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在文化上风俗上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希望从文化思想上把他们纳入中华的大家庭，然后进行文化上的议题。所以那么这样的话就必须有一个着落点，就是他认为建书院就是最好的一个途径。
0: 为了规划人心，推行教育，王阳明不惜动用平乱部队的军饷银两创办书院。嘉靖7年6月，在南宁城北的县学旧址上，王阳明创办了夫文书院，以宣扬智人，淡夫文德。夫文书院就是南宁的第一所书院。
2: 夫，那就是铺嘛，铺的意思嘛。文德就是文化和德政啊，就是通过教育啊，把这个老百姓的心呢、啊，把它化啊，进行文教来化解他们的一些东西啊，那个心中的一些仇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说认同啊，大家一个和谐共同啊，这么意思。
0: 明代的书院与官学各有侧重，书院倾向于自由讲学之风，官学则侧重于科举考试。相较于官学，王阳明更热衷于在书院讲学收徒，倡导心学。来到广西，王阳明更是把平叛之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夫文书院的创办上。他主持参与了书院建造的整个过程。当工匠们把夫文书院的大梁一尺一尺抬高的时候，王阳明就在旁边高声朗诵《上梁文》：“梁之东，作人雅化有文翁；仰指泰山与北斗，最新时雨及春风。”书院落成之时，正值盛夏，南宁的天气闷热潮湿，中原士人大都难以适应南方的瘴气。当时的王阳明身体已经相当不好，却仍然坚持登堂开讲，宣扬心学。
1: 他来了之后呢，对广西的教育是有所提升的，一个是就是可能中举的、中进士的人比过去多了，第二个就是在他之后书院明显多了，就说整个在明朝整个那个书院的建设，在广西的书院建设都算比较多的，但是在嘉庆年间建的是整个明朝又是一个高峰，是一共建了23所，所以他对整个广西的这个书院的建设、文化的建设他是有帮助的。
0: 眼看叛乱平定，书院也日益兴盛，王阳明的身体却逐渐衰弱，不得不向朝廷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公元1528年，王阳明离开南宁，病逝于回乡的路上。南宁的夫文书院也成了王阳明生前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王阳明去世后，夫文书院几度兴废。根据民国版《雍宁县志》记载，我县书院明朝所立者皆已久废，为夫文书院

岿然犹存。1926年，福文书院改建为广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女子部。在福文书院的几次重建中，人们在书院中立了王阳明石刻画像以及记载福文书院历史的石碑。如今这些石碑及碑系都被转移到南宁市人民公园的镇宁炮台加以保存。随着清光绪末年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传统书院最终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尽头。书香一半，文脉流芳。书院曾在封建时代树立起了推崇自由讲学、文明教化的思想旗帜，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历经沧海桑田、几度浮沉后，有的改制成为学校，有的变身文化机构。繁华不在，但崇文礼贤、择慧后学的书院文化基因依然传承不息。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1: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0: 他曾被病患困扰，
1: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2: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0: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1: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0: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2: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0: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

0: 在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纳社乡祥兰村，住着一位幸福甜蜜的百岁老奶奶。
1: 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哇，一个够了，一个够了，一个够了，够了，够了，一个够了。
0: 在这个五世同堂的家里，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孩子们对老人的陪伴。刚开始对着拍摄镜头还颇为害羞的老奶奶，在曾孙们的带动下，和我们的镜头也互动了起来。

0: 还有不乱滚嘞，在那地方里，就按水库里给人煮，啊，那些树绿白草嘞，得按小林。
1: 按小林。
0: 嗯。那一点好，好有不乱滚的，滚木鱼。
1: 啊，滚的木。
2: 李奶奶所在的祥兰村，由于地处山间，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植茶果。漫山遍野的茶果树是当地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茶果成熟后会自然脱落，掉在地里的茶果经过处理就能食用了。老奶奶把捡回来的茶果让儿子带去榨油，这段时间正是村里统一榨油的时候，整个祥兰村都弥漫着茶果的清香。
3: 你在煮什么东西啊？
4: 煮的榨油的。
3: 榨油啊？为什么要炒它？就是油才能出来是吗？熬出来这个茶油。
4: 是呀、啊。
3: 我吃的好香啊，这个。
4: 因为好香。
3: 哦，我能试一下吗？
4: 试一下。
3: 哇，这种香气是扑面而来的呀，这是。我说这一锅里面有多少茶果啊？
4: 100多斤。
3: 100多斤。但是只能熬20多斤的那个茶油是吗？
4: 一个多小时熬吧。
3: 一个多小时，就要这样不停的熬，不停的翻，哇，真的很香哦！这油慢慢的就出来了。自己榨的油跟买的油有什么区别？
5: 就是这种比较香嘛。
6: 自己种了，不买
7: 自己种。
2: 在李奶奶家，一日三餐离不开的就是茶油。山茶油配上当地特色的粉芋头，可以说是当地极具特色的养生美食了。

0: 外面的人，
1: 它是带有那个西的元素，西的元素它就相当于说比较长寿点。
2: 腊月冬月这样它发上来
3: 才会有这个菜
2: 啊，是啊，
3: 就这个季节才有这个菜。
2: 谢谢。
3: 这个那我试一试啊。
2: 啊，这样。
3: 有点苦啊，这个。我发现你们家顿顿离不开野菜啊，
2: 离不开的。
1: 但是在整个新州市繁忙来说，目前唯一只有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是
3: 才有的。
1: 是有，但是其他地方支持不了。
4: 祥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这里的居民都是蓝电窑。在我们采访期间，我们注意到几乎每家每户平日里都穿着瑶族特色服装，而这些服装全部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

0: 发现你奶奶这个帽子特别有意思，两个脚是翘起来的。
1: 那个
0: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2: 怎么不是这样的兄弟？想让你要画这个
0: 啊，
2: 挺好看的，
0: 挺好看的，真的很好看。
2: 那你真会讲话。
0: 年轻的时候做的吗？二十岁的时候，这个穗子是粉色的穗子，年轻人是粉色的哈。穗儿之外，还有一个帽子。
3: 蓝靛瑶，瑶是瑶族的意思，蓝靛又是代表什么呢？面对记者的疑问，李奶奶的儿子搬来一个大桶。
4: 这个有二十多斤呢、啊。差不多三十斤了，
0: 真的这个、
4: 是。

0: 个味道非常的浓，
1: 对，
0: 就是很刺鼻，挺还挺有点那个，就是味道还是挺重的。
1: 对对对，这个是板蓝根来的。
0: 板蓝根
1: 啊，对吗？
0: 板蓝根不是草药吗？
1: 就是蓝靛药啦，就是要这个，就是民间就叫个蓝靛啦。
0: 蓝靛就这个东西
1: 啊，是这个。
0: 这个东西是干嘛的？这个是？
1: 就是拿来染布嘛。
0: 染布
1: 啊，染布了。
0: 相当于是我们的染色剂了。
1: 啊，是
0: 我们的染色剂了。
1: 啊，是啊，你看马上的，对，马上蓝色了。
0: 我的手已经变成蓝色的手指头了。
1: 啊、这。
2: 通常一家人一年只能染一次布，为了收集制作蓝靛所用的板蓝根，李奶奶一家一年的时间收集了100多斤。
1: 一年才得这样不？
0: 我一年才能够得一桶。
1: 啊、哦，是啊，
0: 所以还是挺珍贵的、
1: 哦。对啊，是啊。
3: 这么管小好呢？
0: 啊、哦。
3: 嗯，就不想省。
0: 就习惯了穿这样的衣服是吗？
1: 啊，是啊。
0: 就从小穿到大。要不停的浸泡它。
4: 嗯。哦。
5: 这染的不好，
4: 要饲养干。
5: 白
4: 难
5: 得。
0: 啊。

0: 过了。
1: 结婚啊，这真的结婚，开心啊，很。
2: 你弄骚人一点，我肯定不说开心。啊，
1: 大家都其实很喜庆啊，很喜庆，好事儿，好事儿。
3: 你可以哦，俺俩得要哟。
1: 一个人一个。奶奶很开心啊，奶奶。
4: 过几天就是孙子结婚大喜的日子。李奶奶一家格外热闹，孩子们都回来帮忙，奶奶也没闲着，给亲戚朋友们的喜糖喜包，奶奶都要亲自整理。孙子结婚是家里大喜事儿，百岁奶奶这几天还忙着给孙子孙媳妇亲手制作一份贺礼。

0: 结婚了
1: 啊，
0: 送给他的衣服是吗？
2: 嗯，动容了，给你去等好你就等个得哦，
0: 也是你们的心意哦，是一份祝福哦。
2: 分天分手
3: 的，我们小哥哥，搞没有？搞，你小哥搞没有？搞没有？
4: 搞没有啊？
3: 我们小哥哥，
2: 我那年老分天分地。

这件喜服上的一针一线都寄托着百岁李奶奶对子孙真诚的祝福。百岁李奶奶用她热情淳朴、热心善良、乐观开朗，想不长寿也难呐。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行。

当振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好的，知道了。

我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您的，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0: 小赵同志没来及走，
2: 被捕了。
0: 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早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好，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的需要物资。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 还需要加强啊！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好啊，人很精干。
1: 很年轻的吧？
0: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嗯，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委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1: 哦，对对对对，
0: 就这样决定。
1: 好，
0: 吴淞的委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 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1: 帮会？
0: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1: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0: 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1: 很好啊，梁红同志，
0: 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的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 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
1: 哦，这是个口，要注意啊。
0: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叫程璐。
1: 对对对，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皇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1: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1: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1: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1: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1: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2: 报告，
1: 进来。
2: 黄团长到。
1: 请他进来。
3: 是，
0: 那我先走了。
1: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4: 处长，
5: 来来来，请坐。
4: 好，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1: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4: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4: 共产党厉害，我黄元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0: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4: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1: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中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0: 好啊。
1: 黄团长，你
4: 欢迎欢迎。谢谢。
0: 就这样吧，程璐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6: 哎，

0: 你少管闲事，给我狠狠地打！
1: 我
0: 啊，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2: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0: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0: 处真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将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在归天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1: 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就要他一脑袋。
0: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初我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到挨了打。
2: 你就老实一点吧。
0: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2: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海生啊，
0: 哎，
2: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0: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2: 对，
0: 轻点嘛。
2: 嘘，
0: 爹，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那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云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是，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0: 是，
1: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0: 是，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呢。
2: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3: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2: 那好极了。
3: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2: 他什么时候来？
3: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乱流行，当心传染，

0: 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风行码头。
1: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2: 船老大，你们张老板呢？
3: 到巡防团去了。
0: 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了？
4: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给我惹麻烦吗？进来。
2: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4: 您坐。
2: 你看行情怎么样？
4: 还要看涨。
5: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2: 又有什么消息？
5: 南通的皇军司令宝田大作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2: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4: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2: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4: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啊？
2: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
0: 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吗？
4: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0: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4: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2: 那船油得赶快成交啊！
4: 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2: 好啊。
4: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2: 啊。这个站你先看一看。
4: 好。
6: 命令苏东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7: 是。
6: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7: 小老大？
6: 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7: 啊，
6: 你认识这个人吗？
7: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6: 不姓张？
7: 我记得他是姓刘。
6: 哦，
7: 叫刘德彪。
8: 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7: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8: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乌松出口不可。
7: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8: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7: 是。
9: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10: 喂，我是啊。啊，宋先生。啊。
2: 关于深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10: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
2: 好，现在是我准时点钟来找你。
10: 好，准时点。

0: 来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吧。
0: 是是是是，
1: 川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

0: 208号的张老板出去了，他到茶室去了，你去替我请他来。
1: 好。

张老板走了，不在茶室里。你在这儿盯着，208号的人回来了，马上打电话告诉我。

0: 了，请你开开门。
1: 来，张老板，您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了。

0: 起诉。
1: 党派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淞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2: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阿范，黄云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3: 那黄云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2: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3: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云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0: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主动进攻。

0: 你来得正好，你要注意啊！
1: 哎，
0: 跟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
1: 梁红同志，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1: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的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
0: 不，我还没去看。抓紧一点。
1: 好，
0: 梁红同志，那我走了。
1: 对。
0: 左支长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走吧。
1: 好。
2: 我就是东海，南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你们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这次我不能再骗你，等光荣好日子，我会弥补你。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行。
2: 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

0: 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
1: 是他自己来的。
0: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1: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0: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1: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0: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2: 大哥，兄弟来跟你辞行。
1: 他就是张老板。
0: 啊，请坐。
2: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0: 何必着急呢？坐。
2: 大哥，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了。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0: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2: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0: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呢、啊。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2: 承大哥情，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0: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2: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0: 那自然不会了。 老太爷的身体好？
2: 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啊，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0: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2: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
0: 哦，
2: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0: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2: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0: 你认识他？
2: 我不认识的，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0: 真有这事？
2: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0: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2: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0: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那是。

0: 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夫根也找来，大家见见。好。
1: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2: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见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1: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
2: 多大？也就是二十二三岁的样子。
1: 好，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2: 是。
1: 怎么？不对头？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四十来岁了呀。
2: 哦。
1: 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是是是。哎，老马，哎，
3: 巧极了，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我昨天。
1: 啊，我还正想找你。
3: 什么事？
1: 哎，我还有应酬呢。 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3: 什么东西啊？怎么样，有办法吗？
1: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3: 所以才找你嘛。
1: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哎，
3: 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两成佣金。
1: 佣金还可以商量。
3: 那我试试看吧。好，就这么办了啊。
0: 老李啊，什么军国大师啊，这么机敏，谈点真。<笑><笑>
3: 来吧来，马科长来了。
0: 马科长来了，
1: 久违久违。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哎呀，
0: 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3: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0: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3: 好。
0: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当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久仰久仰，马科长光临，
3: 真是荣幸的很。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1: 行。
3: 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0: 那好。
1: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3: 长跑北路生意。
4: 啊，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笑>
5: 好说好说，
6: 金老太爷到。哦，金老太爷来了啊！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6: 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
4: 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呀？
7: 今天是袁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哎，不客气了，哎，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4: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块儿一定请过来呀。
7: 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8: 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一会儿咱们去敬酒。对，
7: 马科长，请啊，好，好，吃了，请，请你。哎，
9: 这位，来，请吧，请吧，请，谢谢。
7: 马德，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8: 什么？
7: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8: 我倒是盼望过来，
7: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谈。
8: 啊，怎么样？
7: 请，谢谢，好好好，公事公办吧。请，请，老太，请，坐坐坐坐。
8: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7: 哪里哪里，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8: 坐船。
7: 啊。
8: 船上共有几块板？
1: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沙36，下安地沙72，共有船板108块。
7: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

0: 等啊。少请教，钉有多少克？
1: 共有365颗钉。
0: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1: 手里绕的线板，
0: 有眼无钉。
1: 身上背的嵌板，
0: 有钉有眼。
1: 脚下走的跳板。
0: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1: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2: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1: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0: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1: 前年。
0: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1: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2: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0: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1: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0: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3: 今天可真是难得啊！
4: 新老太爷，
3: 太爷来来
4: 来来，敬酒，敬你为友。你难得出
5: 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0: 吴老板，
5: 好，吴老板，
6: 就敬酒，哎，加座加座，
3: 来来，敬酒敬酒，
6: 敬老太爷，
3: 我敬你一杯，敬你一杯，来来，
6: 谢谢，谢谢，请坐，请坐。
2: 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7: 好说好说好说。
0: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8: 是啊。
1: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5: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
7: 帖子我也收到了。
5: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1: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5: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这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0: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1: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5: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
3: 有远见
1: 呢。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5: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0: 好。
5: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1: 可以，
5: 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3: 当然，当然，当然。
5: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好做了。
1: 是啊，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梁红同志租住了黄元龙，打退了马福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啊。
1: 怎么了？
0: 马福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哦，真快啊。
1: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0: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呢。
1: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0: 你看老周弄来的。老周是谁呀？
1: 是我们最可靠基本群众。
0: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启兵工厂来了。
1: 是。

0: 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1: 老杨，
0: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2: 啊、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呵，
2: 你好。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0: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2: 走，走吧，
3: 走。
2: 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
4: 手艺不错呀。
0: 就是无缝钢管不大好买，吴明正在想办法。
2: 你跟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
3: 好啊。
2: 敌人这次清乡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0: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天就会燃烧起来。
5: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呀、啊？
2: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本营。
4: 好啊，大伙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吧。
2: 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0: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2: 好、哦，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0: 啊，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5: 这种无缝钢管，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3: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5: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3: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5: 好，我恨死他们了。
6: 好了，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落货呀。
3: 王老板，这个
6: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3: 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
6: 好好好，老兄啊，毕竟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3: 有数有数。
7: 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请坐请坐。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3: 有什么不错？
7: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
3: 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
7: 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啊。
3: 那一定尽力。
7: 坐坐坐。啊，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我昨天忘了。

0: 张老板，
1: 啊，
0: 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啊。
1: 哦，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2: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1: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2: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该送下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1: 明后天
2: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1: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2: 一切由我负责。
1: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2: 哼，现在吴松是我黄元龙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

0: 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1: 全部撤了？
0: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淞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1: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淞的情报组呢？
2: 你奇怪？
1: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万一吴淞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程卢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2: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1: 是。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1: 黄元龙，哼，
0: 要靠我们自己。是。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是。
2: 处长找有事。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0: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哦。
2: 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0: 这倒不清楚。
2: 要替我多注意。
0: 是。
2: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0: 是。
3: 无缝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
4: 大妈，你好吧？
3: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4: 情况很复杂，吴淞的情报组全撤。 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淞的巡防任务都交给了黄元龙了。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3: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 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是。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4: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2个来回，
3: 想大捞一票。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头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
1: 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0: 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补。

0: 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2: 现在流行喝海参，
3: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6: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7: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4: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5: 喝一瓶顶5只刺身。
8: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9: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脚腔修正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8: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0: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0: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10: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0: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8: 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

0: 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精气神。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的，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3: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5: 是范老太爷买的榨油机，
6: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7: 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

0: 那你看着办吧。
1: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
2: 那是海关的事情。
1: 是，
2: 走吧走吧。小子大，一路顺风啊。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
0: 他妈的，你混蛋！
1: 进来。苏中305来的电报，

冰箱塌塌的厉害。我命令你，共产党的兵站要立刻抓到，炮要是运走了，我就死。

0: 我们俩敌人上了我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1: 哦，
0: 这倒有点深。
2: 我知道，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倒有的是。
0: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哼。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3: 爹，张老板来了。
0: 好，
2: 周副官，你没有走。
3: 对，我没有走。嗯，
0: 坐。嗯，我们坐下来慢慢谈。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周副官？嗯，
3: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0: 啊？
3: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0: 重要东西？
3: 是的，非常重要。
0: 什么东西？
3: 仅有物资。

你老实说，你到底什么人？你说。排长，要把我抓去立功，给你。

0: 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1: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
0: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新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您别见怪。走，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1: 好。
2: 冯玉峰，
0: 哎。

0: 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的？
1: 不知道。
0: 那什么时候提货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1: 不知，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0: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0: 2000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3: 没有一定。
0: 好极了，我去。
3: 好，
0: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3: 是。
4: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3: 是。
4: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3: 知道了。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
0: 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1: 我去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你们不合适，
0: 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2: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0: 好。

0: 哎，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的，
1: 快去叫老板来。
0: 老板，
1: 来提钢管的。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二位，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打给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他没有提什么呀？荒唐！
1: 马科长，你的电话。
2: 让他等会儿好了。
1: 喂，你等一等啊。
3: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4: 把你搞这么几个混账东西来着，怎么三不四，还有这里吗？啊？
2: 哎，王马科长。
3: 是啊。啊，
2: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3: 嗯，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1: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5: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0: 我老爹。
1: 干来了哇？那你思路个？
2: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3: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2: 共同去的个？
1: 通通的，通通的，
2: 通通带走。哎，
4: 无地不死，老板。
1: 要死。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那钢管呢？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带到监狱去？我是情报处的，你看，
1: 我也做不了主啊。
0: 阿秀，你给黄静说一下。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抓的人呢？人在宪兵队啊。

0: 心呐。嗯，祝你胜利。
1: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2: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3: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4: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1: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4: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3: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畅秋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

0: 活动仅限三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2: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2: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三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2: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2: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2: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2: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精气神。
0: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 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十八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的，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五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

0: 场工艺。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野地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2: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3: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4: 急的事情
5: 啊，请坐。
4: 什么事儿啊？
5: 您去吧。放心吧，没有人。
4: 出事了。
5: 什么？
4: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5: 哦，那什么线索没有？
4: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5: 啊，
4: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5: 那上哪儿去了？
4: 可能到了吴淞呢。
5: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6: 让马夫跟带来的人发现了。
4: 好啊，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松？
0: 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2: 马科长。
0: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2: 马科长
0: 啊，
2: 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0: 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0: 啊啊，小老大够朋友。
3: 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2: 马科长
0: 啊，
2: 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了，你预备怎么样？
0: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2: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1: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0: 那好，以后有什么事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下就是了啊。今天

0: 我要先走一步了。
1: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
2: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3: 马科长，马科长。
2: 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龟天面前一切由我马夫根担待。
4: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2: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1: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你是哪儿啊？哦，在，是龟天哪来的？
4: 哦，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5: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6: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7: 你立刻带人到乌峰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5: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龟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1: 陛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5: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1: 好，狗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松口，就去和龟田当面交代一下。
5: 好。开吧，
1: 开船吗？开船。
8: 钢管是救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淞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淞口严密封锁。为了打东亚战争，打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统。

报告处长，马步根没有来，吴松口我已经封得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阳指。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公元1262年，晋江府治发生了一件轰动乡里的大事。刚刚创立不久的宣城书院，这里亲笔题写匾额，以示褒扬。这恩赐的殊荣，让宣城书院在全国声名远扬，使得偏居一隅的桂林成为当时与中原地区比肩的学术重镇。宋理宗在世40年，全国各地建立的书院多达300多所，能得御笔亲题匾额的并不多。

0: 而桂林一地就独占两家。宋代，广西并非文化发达之地，桂林所办书院又是如何从遍家书院而出，甚而受到皇帝的青睐呢？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在元代一度沉寂，至明清两代进入鼎盛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对远离中原的广西来说，创办书院的风气始至宋朝。南宋时期政权难移，以往极为边远的广南西路成了南宋王朝文臣学者跟着宋氏南渡来到岭南，从湖南经过兴安岭曲进入桂林，他们或为官一方，或折戍边疆，承袭了北宋时期的文风，大力提倡教育，兴办讲堂，书院也就从桂北、桂东一路向南开枝散叶。而广西最早的书院就出现在桂林一带。
1: 桂林当时在南宋的时候是广西路晋江府，它是广西路的路府的。宋那个皇帝啊，开国皇帝就是说宋高宗赵构，他曾经在这里遥领过晋江军的节度使，所以对这个地方呢是比较重视。
0: 南宋时期的张氏、吕祖谦与朱熹一起并称为东南三贤。张氏还曾在广西执政四年，与广西渊源颇深。宣城书院正是知府朱四孙为了纪念张、吕这两位理学大家而创办的。南宋景定三年，朱四孙向宋理宗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成作为书，从理学的宋理宗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祠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兴盛的中心。此后直到清末，桂林共计建有67所书院，位居广西之首。清康熙21年，宣城书院曾一度改名华掌书院，延续理学传统教育，录取了一位日后在政坛举足轻重的年轻学康熙临桂学子陈洪谋，在广西巡抚高文亮举荐下得以进入华掌书院。当时书院里不但有数以千卷的藏书，还刻印书籍，这是广西书院最早通过刻书的方式来丰富学院藏书的时段。好学的生徒们在书院里如鱼得水。在华掌书院研读仅三年，28岁的陈洪谋就考取了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他一生政绩彪炳，被史书誉为太平宰相、理学与在华掌书院求学打下经世理学的坚实基础不无关系。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下诏鼓励下，桂林的书院猛增到46所。与宣城齐名的还有秀峰、金谷、桂山，并称桂林四大书院。

0: 当时文坛上的领袭五大王整都先后担任了秀峰书院的山长、广交文化名人讲学。其中值得一提的一位讲学者是清代著名诗人、教育家郑献甫，他是广西象州的壮族人，道光年间考中进士，曾为京官，后辞官还乡，在两广一带设馆教学，成了岭南一带教育界颇具影响的两岳。
1: 基本上都是汉人、汉族，那么清朝的出口开始有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出现，作为进士出现了。那么这个就是和应该和这个书院教育啊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学术名流讲学，学子便慕名接踵而来。清代桂林几大书院，在当时读书人的心中，俨然如现代名校一般，被重注，促进了桂林科举成绩的飞跃。据文献记载统计，清代广西的进士有580多人，桂林府就占了接近300名，状元4人全部出自桂林。桂林书院的蓬勃兴起，推动了广西各地书院的发展，而南宁更兴建书院的热潮。上个世纪90年代，位于南宁市北宁街42号的广西储备局计划扩建办公楼。就在开挖地基的时候，工人们有了意外的发现。
2: 我们在那坐聊天，哎呦，我们那个下面挖的办公楼下面挖了一个好大的石轨，那个石轨有那么大，我们个个跑去看哦，我们挖那轨那么。
0: 根据雕刻工艺，专家们推断，这就是碑陀，古称碧玺。随着这两只碧玺的出土，揭开了一段岁月尘封的广西书院往事。20多年前，碧玺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出土的。如今院的石碑上面镌刻着王文成功讲学处几个大字。王文成功正是明朝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嘉靖6年，56岁的王阳明被朝廷征召，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湖广军户的身份赴广西镇压已经持续了3年之久的田州思恩叛乱。专为平叛而来的王阳明，却无意中开启了广西书院的第一个鼎盛时期。王阳明在接到平乱任务之后，经过考察，写成奏赴田州思恩平复书，上奏朝廷。若以武力剿捕，无论胜败均有实患；若用安抚之策，则收实善之效。在王阳明招抚政策的感召之下，叛军头目卢梭、王寿率众71000余人来到南宁府王阳明的军营前请求归顺。王阳明欣慰地说，此次出征是不路一族。
3: 他认为这个地方为什么兴起叛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在文化上、风俗上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希望从文化思想上把他们纳入中华的大家庭，然后进行文化上的议题。所以那么这样的话就必须有一个着落点，就是他认为建书院就是最好的一个途径。
0: 为了规划人心、推行教育，王阳明不惜动用平乱部队的军饷银两创办书院。嘉靖7年6月，在南宁城北的县学旧址上，王阳明创办了夫文书院，以宣扬智人、淡夫文德。夫文书院就是南宁的第一所书院。

0: 铺，那就是铺嘛，铺的意思嘛。文德就是文化和德政啊，就是通过教育啊，把这个老百姓的心呢、啊，把它化啊，进行文教来化解他们的一些东西，那个心中的一些仇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说认同啊，大家以这个和谐共同啊，这么意思。
1: 明代的书院与官学各有侧重，书院倾向于自由讲学之风，官学则侧重于科举考试。相较于官学，王阳明更热衷于在书院讲学收徒，倡导心学。来到广西，王阳明更是把评判之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夫文书院的创办上。他主持参与了书院建造的整个过程。当工匠们把夫文书院的大梁一尺一尺抬高的时候，王阳明就在旁边高声朗诵《上梁文》：“梁之东，作人雅化有文翁；仰指泰山与北斗，最新时雨及春风。”书院落成之时，正值盛夏，南宁的天气闷热潮湿，中原士人大都难以适应南方的瘴气。当时的王阳明身体已经相当不好，却仍然坚持登堂开讲，宣扬心学。
2: 他来了之后呢，对广西的教育是有所提升的，一个是就是可能中举的中进士的人比过去多了，第二个就是在他之后书院明显多了，就说整个在明朝整个那个书院的建设，在广西的书院建设都算比较多的，但是在嘉庆年间建的是整个明朝又是一个高峰，是一共建了23所，所以他对整个广西的这个书院的建设、文化的建设，他是有帮助的。
1: 眼看叛乱平定，书院也日益兴盛，王阳明的身体却逐渐衰弱，不得不向朝廷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公元1528年，王阳明离开南宁，病逝于回乡的路上。南宁的夫文书院也成了王阳明生前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王阳明去世后，夫文书院几度兴废。根据民国版《雍宁县志》记载，我县书院明朝所立者皆已久废，唯夫文书院岿然犹存。1926年，夫文书院改建为广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女子部。在夫文书院的几次重建中，人们在书院中立了王阳明石刻画像以及记载夫文书院历史的石碑。如今这些石碑及碑记都被转移到南宁市人民公园的镇宁炮台加以保存。随着清光绪末年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传统书院最终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尽头。书香一半，文脉流芳。书院曾在封建时代树立起了推崇自由讲学、文明教化的思想旗帜，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历经沧海桑田、几度浮沉后，有的改制成为学校，有的变身文化机构。繁华不在，但崇文礼贤、择慧后学的书院文化基因依然传承不息。

0: 记者攀爬断崖，进入衡州市独田村，见证受灾群众互帮互助，乐观面对，重建家园。科技装备水陆空立体运用，极大提升抗洪抢险救灾效率。台风无情，八方有爱。截至7月10号16时，我区慈善组织累计接收社会捐赠善款3.29亿元。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衡州市六兰水库溃口后，堤坝脚下的独田村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房屋倒塌，农田淹没，道路冲毁，电杆折断。记者攀爬断崖进入这片灾区时，既看见了成片的废墟，也看到了废墟之上不屈的生活。虽然家园损毁，但人心美散，村民们互帮互助，乐观面对，重建家园。
1: 在六兰水库的溢洪道上方，连接独田村新村和老村的桥梁被冲毁后，老村成了孤岛，人员进出只能爬断崖，物资只能靠空投。记者爬断崖进入老村，沿着村路查看，越往水库坝脚走，房屋损毁越严重。村民说，有20-30栋房屋已经不见了。
2: 这里是六兰水库堤坝脚下的独田村，也是离两个溃口最近的地方。脚下的村路两旁的房屋已经被冲得不见踪影，有的已经被冲得只剩下地基，还有的被冲倒变为了废墟。
1: 与记者交流时，村民韦进荣坐在坍塌的楼板上，凝重的眼神望过去，全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家的影子。
3: 哪个是你家呀？
4: 这个，这两边，我的就剩在这里了，没有了，你这归零了。
1: 韦进荣家门口的一根水泥电杆被洪水生生折断，里面18根手指粗的钢筋拧成了麻花，洪水来袭时的冲击力可见一斑。
4: 但是没有，我无法叫我提前10多分钟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1: 虽然自己家里受灾也很严重，但64岁的村民韦乃把悲伤只留给了自己。灾害发生当天，他忙着转移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到安置点，7号又开始搬物资、盖雨布，嗓子都喊哑了。
5: 是人去广东了，不在家，他有老人小孩在家，我说在这里要帮助啊，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嘛。
1: 说起自家的事儿，韦乃哽咽了，忍不住扭头抹眼泪。年轻人劝他休息，他总说自己经验多，懂得物资怎么堆放、怎么摆放会更好。在坝首附近的六兰水库服务站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转移到这里的人们都在各展所长，自力更生，互助守望。
6: 有点肉片加点那大白菜，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菜单。
1: 村民韦大哥说，物资都是无人机空投来的，从最开始的面包、饼干、方便面、炒菜、盒饭，昨天又新增了土豆、萝卜、大白菜、油麦菜和南瓜蔬菜。昨天下午最后一批空投物资是西瓜，孩子们抱着西瓜乐开了花。村民们决定支起大锅动手做饭，韦大哥当起了大厨。
6: 能帮一点就是帮一点，就是不要人员来菜，就是一切都可以，就是慢慢来，是钱财的身外物。
1: 有的村民说，有时候一觉醒来还以为现在这一切是在做梦，但看看身边的孩子就知道自己必须坚强起来。今年接穗的稻谷已绝收，但大家仍然要坚强地走下去。
7: 接受了，
8: 哎，再有转掉，有
9: 转掉，整天往前看。
10: 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帮助，但是又觉得里面还没得救的人更需要帮助。
11: 我们的同胞也很困难，
10: 当下我们有地方住，我已经觉得很可以了，很好了，过后就看怎么重建家园了。
0: 当前一些受灾地区开始进入卫生防疫与次生灾害防治以及灾后清淤排险与基础设施修复阶段。南宁疾控中心专家提醒，洪水退去后防疫不能松懈。专家提醒，受灾群众必须对3类高发传染病保持警惕。首先是肠道传染病，因为洪水极易污染水源和食物，被污水浸泡的食材或不洁饮用水都可能诱发急性胃肠炎、细菌性痢疾、甲肝、戊肝等疾病。
12: 主要的症状表现为腹泻、腹痛。

0: 发热的。预防上，关键是把好病从口入关，确保饮水饮食卫生。
1: 自然疫源性虫媒疾病同样需要警惕。为了应对这一风险，灾区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勤清积水、防蚊灭鼠，并尽量避免皮肤直接接触污水。此外，如果人员密集、通风较差，流感等呼吸道疾病容易传播，而脏手接触、物品混用也容易引发红眼病等接触性疾病。
0: 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及时报告，立即就医，避免近距离传染别人。室内要注意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平时不要用脏手揉眼睛，毛巾、脸盆不要混用。
1: 此外，积水消退期间的涉水清淤工作也暗藏健康隐患。涉水后需警惕钩端螺旋体病，因为积水容易被鼠类尿液污染，病菌可通过皮肤伤口或黏膜侵入人体，引发高烧、小腿剧痛等症状。
0: 皮肤有破损的人员绝对不要接触积水，必须要穿戴好手套和胶靴，涉水后要及时用清水和肥皂冲洗干净。
1: 眼下贵港市区仍有多处内涝，位于港北区的西江工业园因为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积水严重，数千名群众被困。多方救援力量从各地赶来，其中有一位开着硬船赶来的救援队长。7月10号上午9点，记者在西江工业园入口看到，来自各地的救援人员忙着把物资装上橡皮艇。很快，我们跳上一艘结实的玻璃钢船，跟着北海飞鹰应急救援队的梁建煌和队友向内涝区挺进。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路和园区已经严重的被水浸泡，水深最高的地方可能有将近2米，这些车啊都已经被浸泡在水里面。水面还有大量的这种木材的漂浮物，其实也给救援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3: 因为普通的这个橡皮艇的话，它过去的话会刮坏船体，会产生漏气，所以说我们这两北海这两艘玻璃钢的这个硬船体呢是主力军。像昨天我们转运这个消杀物品的话，我们是装了差不多有1000公斤。
1: 今年26岁的梁建煌曾经是一名人民警察。5年前因伤离职后，他加入北海飞鹰应急救援队。在与风浪搏斗、跟死神抢人的险境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救援经验。不过这次因为异地救援没有向导，梁建煌只能摸索着驾船前进。短短几公里路花了他将近10多分钟。船一靠岸，梁建煌就第一个跳下船，和队友趟着水把物资搬给早已等候的受灾群众。
4: 就是等着就可以了，救命了，好高兴啊，
5: 辛苦了，
4: 多谢你们了啊，
6: 你们也谢谢，
4: 你们辛苦了。
1: 刚把物资卸下，救援船又接到新的任务，前往附近一家企业转移4名被困群众。梁建煌立即调转船头赶去。从6号到达贵港以来，他和团队3天转战3处内涝点，每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累得嘴角起了水泡。但每一次重新出发，他都没有一丝犹豫。
3: 我们几乎就说不间断的进，来来回回进，几乎
7: 也没法喝水，
3: 没法喝水，也没办法去吃饭。我们进去看到很多群众在2楼、3楼。就是看到我们，就是看到希望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的这一切都很值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圆满的完成任务。
1: 7月10号下午，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集中力量开展道路清淤、积水排涝等工作。现场多方力量集结，各项工作稳步高效推进，低洼区域道路有序恢复畅通。
8: 我现在是来到了宾阳县甘塘镇邦江农贸市场门前的路段。那么刚我进来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前后两端的这个道路清淤工作已经是清理得差不多了。那么现在在这里呢，就是镇上相对来说比较低洼的一个路段。那么现场我们也看到呢，有多名这个民兵正在配合这个西屋车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路面上的这些淤泥进行一个处理。
9: 有一个驾驶员在那个在上面抽水看那个水位，两个在下面看那个吸水口的地方啊，不给他垃圾进去啊。主要工作就是在把这个垃圾跟这个污水啊把它分开。
10: 我们是处理这一段的排水、排污、抽水，但是太多于泥沙了，已经堵了。那现在我们只能说借调这个抽水车来转运掉。
1: 从七月

0: 好开始，南宁建宁水务集团广西金水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派出三台洗污车来到班江农贸市场沿线路段开展抽排泥浆作业，逐渐恢复道路通行。
1: 原来的那个水深大概有30几40公分，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把这片的话抢修出来，还这个甘塘镇吧一片干净整洁的这个一个街道。
0: 在这一次抗洪抢险救灾过程中，许多科技装备的使用极大提升了救援效率。7月8号至9号，为了转移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困的数千名师生，中国安能首次在广西开展动力舟桥的大规模水上转运。经过连续作战，师生全部平安转移。
2: 现在是7月8号晚上的7点53分，第一艘动力舟桥呢已经载满了学生，现在我们正在朝校门口驶去。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3: 准备两天了。
2: 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4: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0: 晚上水路情况复杂，转运并不容易。当晚8点30分，第一艘动力舟桥顺利靠岸，10点多，第二艘也成功靠岸，师生们有序下船，随后乘车前往临时安置点。
5: 感谢中国安能救援队，
6: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5: 很开心，就有点饿了。
2: 最想吃什么？
5: 最想吃螺蛳粉。
2: 有没有松一口气的感觉？
7: 里面还有好几千，现在还不能松口气。
0: 7月9号白天，得益于视野清晰，三艘动力舟桥开启连续作战模式。
8: 同学们都在那个被水困在这个学校里面，很艰难。我们不休息都要把他们营救出来。
0: 中午12点半左右，中国安能运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6000余人，圆满完成此次大规模转运任务。
9: 害怕吗？
10: 我不害怕啊。
9: 为什么？
10: 因为我相信我们国家会把绝对会把我们救出去。
11: 心情很复杂了，是不是很有点担心呢？我来到这里看见有那公安啊、消防啊，还有那个安能那个巨无霸的船，我们就感觉很放心了。
0: 连日来，贵港城区多个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小区被淹。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昆明支队出动110名消防员驰援贵港，分为5个小组，同步开展被困人员转移、小区抽排水等多项工作。在市区金田路一小区地下停车场，从8号晚上8点到9号下午2点半，地下车库的抽排水量已达12万立方米。
12: 用的是这个子母式的排涝车，每小时可达抽排8000立方米。我们也是在这个从夜间到白天一直在进行这个排涝作业。
0: 南宁横州市灾情发生后，从各地赶来的无人机支援团队、科技企业风雨驰援，打通空中物资救援通道。
13: 7月8号，横州市云表高塘村村民发来救助，村内多名村民出现发烧症状，急需退烧、消炎等医疗药品，生活物资也十分紧缺。然而，村内淤泥厚重，冲锋舟无法驶入。前来支援的广西北兴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先锋队，现场研判灾情后，立刻启用大载重无人机开展作业，开辟空中运输通道，精准向村内投放药品等急需物资，解决村民的燃眉之急。记者了解到，横州灾情发生后，该科技企业快速集结20人党员先锋队，配齐无人船、漂浮无人艇、水下搜救机器人、载重无人机、皮划艇等全套抢险设备，奔赴受灾一线，利用各类智能设备配合当地政府开展抢险、投送物资、搜寻被困群众等工作。截至7月9号，他们已累计出动100余架次无人机，投送物资近1000余公斤。
0: 广西的汛情从来不只是广西一个地方的战斗，广西的灾情牵动的是全国人民的心。一车车爱心物资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一批批救援队伍星夜兼程奔赴灾区，各路爱心沿着公路铁路向巴桂这片土地汇聚。没有人把自己当作外人，大家都是血脉相连的同胞，是风雨里彼此托举的亲人。这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从来不会袖手旁观。 没有扛不住

0: 的风雨没有跨不过的沟壑，再汹涌的洪水也冲不散我们拧在一起的凝聚力。等洪水退去，宾阳的稻田会重新泛绿，衡州的茉莉会开出新花。那些在风雨里递过的干粮，伸过的手，亮过的灯，终将变成这片土地上最温暖的印记。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台风无情，八方有爱，全国各地爱心企业、慈善组织和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截至7月10号16时，我区慈善组织累计接收社会捐赠善款3.29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接收善款2.16亿元。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了解到，这些总数超3亿元的善款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滨州视频公益基金会、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常州市慈善总会等慈善组织第一时间响应，比亚迪、与辉同行等知名企业慷慨解囊，小菜园、茉莉奶白、卫龙、包珠公、盛香亭等食品餐饮企业暖心助力，相信音乐文化传媒、半原子文化传播等文化企业倾情支持，更有无数爱心群众通过线上平台默默捐赠。目前，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已累计拨付9510万元至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市，

0: 并紧急采购皮划艇、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运往一线。一笔笔善款的背后，是一颗颗牵挂广西的心。
1: 啊，党支部牵头向全体我们所有门店的一些员工啊，也发起了相应的一些募捐。短短的时间内啊，我们汇聚了这个爱心的一些善款，大概是55,220元。那我们也同步对接了灾区的一线，啊，精准的锁定了紧缺的一些防汛和生活的一些物资。

0: 横沟的应急接收点位。
1: 灾情发生后，南宁一处网红文艺打卡地负责人主动提供场地，作为向朋友合作伙伴募集物资后的临时存放点。他在网络平台发布的消息也受到全国各地同胞的关注。
0: 最远的吉林，有新疆的，就北京的也有，就是好像真的是全国各地都有，没办法详细统计。我刚刚还接到杭州的电话，还有从福建过来的电话。我们收到的价值只是估计啊，大概十几万元的价值的物资啊，然后就全部都捐到了现场。真的特别感谢全国各地的朋友同胞对我们广西的支持。
1: 爱心还在源源不断汇入，在南宁凤岭北社区，社区居民们纷纷赶来帮忙，
2: 搬椅子，搬那些生活用品吃的，想为灾区提供点力量。
3: 我们辖区的单位、企业、小区物业，还有党员、居民，都是积极的参与，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广西加油！然后我们邻里同心，共度难关。
1: 7月11号，先生药业集团紧急调配价值100万元的应急药品驰援钦州，全力保障灾后防疫和群众就医需求。汛情过后，钦州多地环境潮湿闷热，腹泻、呼吸道炎症等常见病高发，灾后防疫压力增大。先生药业迅速启动应急捐赠预案，紧急筹措蒙脱石散、阿莫西林、头孢丙烯颗粒等刚需药品，打通江苏、海南双线物流加急运送。7月11号，这批爱心药品顺利运抵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快速完成清点。
4: 我们医院呢也会下发到各个乡镇卫生院，有急需的这些药品的乡镇卫生院呢，也可以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院办啊或者药剂科联系。
1: 除钦州市医院外，其余药品同步调拨至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衡州市人民医院，用于受灾群众诊疗、安置点群众及一线抢险人员免费用药。
5: 我们第一时间打通江苏、海南两地物流通道，加急分拣，优先发车，力求药品最快抵达灾区一线。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广西灾后医疗需求，根据一线反馈提供医药支持，以专业力量助力巴桂大地灾后的重建。
1: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今年3月，人保财险衡州支公司针对性推出茉莉花综合保险，专门覆盖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为衡州特色茉莉产业筑牢风险兜底屏障。此次灾情发生后，该公司利用无人机查勘，快速锁定受灾区域，迅速启动大灾预赔机制，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全力提速灾后赔付工作。
6: 我们8号当天就启动了这项机制，就是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
1: 衡州市发生洪涝灾害后，不少残疾群众因为紧急转移，来不及带走轮椅、手杖等日常辅具，在临时安置点的出行起居都面临诸多不便。7月10号，自治区残联联合广西科技助残创新联盟紧急调配一批康复辅具送到灾区，并现场安装调试辅具，一对一指导残疾人及家属正确使用，累计为受灾群众发放轮椅、手杖、液杖、坐便仪等辅具共82件，总价值近20000元。
7: 7月9号，北流市餐饮协会组织20多名餐饮行业爱心人士，携带价值6万多元的1200多件生活物资，奔赴贵港市秦塘区受灾安置点。中午10分，爱心团队抵达秦塘3中安置点，在迅速移交救援物资后，立刻生火做饭，用浓浓的烟火气为灾区群众送上了暖心关怀。
8: 我们这些菜都是现炒的，有腊肠，有我们的酸菜门扣肉，有我们的豆角，有青瓜，还有蒸鸡蛋。我们希望能够吃到一口热腾腾的饭菜。
9: 昨天也吃泡面、面包、八宝粥，今天吃上热饭，好吃的。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
11: 南宁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
12: 持续的降雨，导致贵港市城区内涝严重，部分
1: 到南宁衡州，湍急的洪水让衡州市云表镇不少家庭被迫分。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防汛救灾工作。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包含对广西等省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灾区人民的关心关怀，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7月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我区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一心，攻坚克难，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勇气迎接面临的挑战，继续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不辜负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人民群众的期盼。会议强调，当前我区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项工作任务更加重，挑战更加大，要求更加高。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把救援抢险和群众服务放在当下工作的最高位置，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加快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把党中央的温暖关怀送到每一位受灾群众心坎上。当前工作已经从救急救险转到打攻坚战、持久战阶段，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该干什么、怎么干，抓紧抢修供电、供水、交通、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确保不落一户一人。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持续强化对并险水库等的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巡查防护，打出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严防发生各类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指挥调度体系，强化工作统筹，下沉一线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来南宁市、宾阳县、横州市等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袭击，多个乡镇出现不同程度险情灾情。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受灾严重的南宁市宾阳县甘棠镇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发动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工作，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全力以赴做好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
0: 受暴雨侵袭，宾阳县部分乡镇街道村庄被淹，水电网络道路大面积中断，全县7.9万多人受灾，其中甘棠镇2.6万多人受灾。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全力开展防灾救灾工作。坐落在甘棠镇班江南岸的宾阳县社会福利院甘棠分院受灾后，该院9名值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转移172名老人，无一人伤亡，无重大财产损失，老人及家属情绪稳定。陈刚来到宾阳县社会福利院甘棠分院，查看老人安置、照护、物资调配等情况，对该院及时转移安置老人给予肯定，要求继续暖心细致照顾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在甘棠镇班江码头小广场，陈刚听取宾阳县甘棠镇防汛救灾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秩序恢复、群众自救等情况，看望慰问正在清淤作业的部队官兵，感谢大家的辛勤劳动，叮嘱大家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陈刚强调，宾阳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守土尽责、挺应担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通过组建党员突击队和志愿服务队、设置党员先锋岗和责任区等方式，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灾、灾后自救等工作，重建美好家园，让党旗在抗洪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努力营造干群合力抗洪救灾浓厚氛围。要加强统筹协调，集中各方救援力量，加大力度做好灾后清淤。

0: 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坚决防范次生灾害，有力有序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武警广西总队司令员杨瑞杰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7月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发出倡议，要求全区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把助力防汛救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履职成效的试金石，自觉在自治区党委及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全区各级人大干部和人大代表要把示范引领作用发挥到抢险救灾最前沿，以实际行动诠释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各级人大要充分发挥代表联络站、代表之家等履职平台作用，迅速组织人大代表进站入阁、下沉村社，面对面倾听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收集房屋受损、生活保障等信息，及时将群众急迫诉求转化为代表建议，推动问题早解决、早见效。要注重收集抗洪抢险一线的社情民意，及时汇总分析、精准反馈，为党委政府优化决策提供参考。要立足法定职能，展现人大担当，力所能及助力全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用好代表议案建议这一渠道，针对防汛救灾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提出高质量的对策建议，推动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不断健全完善，为夺取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全面胜利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日前，自治区政协发出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工作，凝聚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参与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卫生防疫等工作。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建言资政作用，积极为防汛救灾、灾后重建献计出力。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优势专长，通过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围绕防汛救灾建言践行。要主动扛起社会责任，通过多种形式力所能及地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重建美好家园。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凝心聚力作用，架起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广大政协委员要依托政协宣传阵地、委员工作室等平台载体，多渠道听取基层群众的呼声、诉求和愿望，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助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持续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支持参与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凝聚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7月10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全区各级统战部门、统战组织和广大统战成员发出防汛抗洪救灾倡议，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指挥下，积极参与防汛救灾工作，在大灾大考面前彰显统一战线与党同心的政治本色。要发挥统战优势，积极支援防汛救灾一线，要把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贯穿防汛救灾全过程，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入基层一线，及时了解受灾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帮助转移安置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协助做好群众转移、物资分发、秩序维护、心理疏导等工作，组织开展邻里互助、生产自救，共同维护灾区社会稳定。全区各级统战部门、统战组织要立足自身优势，全方位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深入开展广西光彩事业行、万企兴万村等活动，组织民营

企业参与灾后帮扶，要组织党外医疗、科技、法律等专业服务团队深入灾区，开展义诊、技术指导、法律援助等服务，帮助解决群众看病、复产等实际问题，全力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重建美好家园，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攻坚战。7月10号，崔国华在自治区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中心视频调度全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巡查排查、临灾预警和应急处置，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南宁横州市镇龙乡是本次洪灾中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11个村水电网路一度全部中断，成为一座孤岛。今天本台记者乘坐志愿者的特种越野车深入镇龙乡，见证镇龙乡生命线最后一道关口的打通。
1: 我已经抵达了镇龙乡的道路抢通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多台工程机械设备正在不停歇的作业。经过多日的昼夜攻坚，这条通往镇龙乡的生命线即将迎来最后一道关口的打通。现在是7月11号下午3点，镇龙乡的路通了，车辆已经可以驶过刚刚抢通的路段。路通了，大批物资就能直接进去了。镇龙乡的11个村8000多名群众正从孤岛与我们重新连通。外面的叔叔阿姨们都特别关心你们，你们有什么话想他们跟他们说的吗？
2: 我们现在已经安全了，谢谢叔叔阿姨们的
3: 谢谢叔叔阿姨们。
0: 7月10号晚，横州市云表镇209国道段灯火通明，来自消防、公安、武警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的30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通宵开展清淤作业，全力抢通道路、清洁家园，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4: 当晚22点，清淤队伍机械作业陆续进场，雨水连绵不断，路面泥泞湿滑，一线人员依托应急灯光、手电照明，在雨夜中挥锹清淤，合力除障。
5: 我们是横县马山镇镇政府党员，父老乡亲他们现在都不能回家，我们做这个清淤，尽快把这个家园清理干净，就让他们回来。
6: 今天组织了26人来云表镇做清淤工作，今晚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要把草面上的淤泥清理干净，我们党员干部冲在第一线上，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4: 雨水浸透衣衫，泥浆沾满全身，现场指挥高效有序，全体人员争分夺秒推进机械作业与人工清理，精准配合，全力以赴尽快完成清淤任务。
7: 早上6点到现在，从水部队我们部队跑到越高的天亮，目标就是做好工作。
8: 洪水不退，我们退，越野加油。
0: 六兰村是六兰水库溃口洪灾的核心受灾区域，目前这里的清淤与消沙工作同步推进，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援汇成暖流，助力村民重建家园。
4: 村民农先生家紧邻河岸，洪水曾漫至2楼近1米高，屋内门窗变形，家具倾倒，仅清理2楼大厅内的淤泥就花了3天。7月10号，他家才开始1楼清淤作业。
9: 这个门还是挺重的哦。
10: 是很重的，
9: 全部歪完了。
10: 歪完了，里面的东西全部倒下来了。我们这房间都就是关的，甚至于2楼那里也中烂了。
4: 繁重的清淤工作里，一抹志愿红让村民们倍感温暖。云南大理姑娘张颖得知大学室友的家乡受灾，7月9号专程赶来，第二天一早就拿起工具加入清淤队伍。
11: 我大学室友是这个地方孝义镇的人，然后看到他们家乡着洪水，就想着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来帮忙一下。对，我来的路上都哭了，可能这些就是这些村民一辈子的心血了，就感觉看着。
4: 张颖的室友玉文君家住六兰村隔壁的白衣村，虽然自家的茉莉花田也受灾了，但他顾不上打理，陪着张颖一起在六兰村当志愿者。
12: 他看到了，他自己要来，
13: 大家

0: 都是很有大爱，
1: 也特别心疼，
2: 不是一般的感谢。所以他们一直干不停，我还叫他们说休息一下，慢慢来。
3: 灾难面前，社会爱心力量源源不断涌来。目前六兰村各类捐赠物资保障充足，清淤消杀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尽管后续重建任务艰巨，但有全社会的鼎力相助，乡亲们前行的脚步也更有底气。
4: 今天驰援贵港的多支解放军、消防救援队及民兵队伍共计约4000人陆续完成既定使命，开始有序撤离。从清晨到午后，贵港城区多条主干道两旁，市民自发涌上街头送别这群为守护家园拼尽全力的亲人子弟兵。
5: 这里是贵港市港北区玉林路和民主路的交叉路口，在我身后，第一批即将撤离的支援抗灾的解放军和民兵战士们已经集结。尽管离中午撤离时间还有1个半小时，大量的贵港市民已经提前集结为他们送行。
3: 道路两旁人潮涌动，有人捧着鲜花，有人带着水果，大家敲起大鼓，挥舞着手中的国旗。烈日炙烤着大地，但现场秩序井然，一些群众还特意穿上民族服饰，以最隆重的方式表达心中的感激。
6: 我今天早上一早起来，我就煮了鸡蛋，然后拿了水果出来这里感谢解放军，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人民心连心，所以我们也备上一点礼物，略表心意。
3: 军车上，解放军来了，抗洪救灾为家园的横幅在阳光下格外醒目。而人群中，手书的感谢党中央、感谢亲人解放军的横幅，道出了万千群众的共同心声。
7: 我看到救人的场面，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震撼，非常非常的激动。今天我就想着一定要来见一面我们救命的恩人，
8: 很感动，因为真正的感受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热情。
3: 从洪水中托举婴儿的橙色身影，到堤坝上彻夜不眠的迷彩防线，从泡得发白的双脚到累得倒头就睡的年轻脸庞，这一幕幕已经深深刻进贵港人的记忆深处。
9: 看到他们用那个方舟桥救小孩出去，很感动，真的，我们中国有这样，很骄傲。
10: 就是感谢他们，我看到解放军都来支持我们贵港，我很感动。
11: 我就非常感谢他们，非常感谢他们用生命来守护我们的家园。
3: 当撤离车队缓缓启动，送行的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贵港加油，广西加油，中国加油的呐喊声此起彼伏，汇成了一股滚烫的暖流，久久回荡在河城上空。
12: 今天一大早听说了，我这卤水就过来了，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的祖国，我们也很有信心把这个家园恢复完整。
13: 再次感谢我们解放军，感谢我们政府，非常感谢我们贵港人民，也会凝心聚力，也会团结在一起做好这个灾后重建工作。
4: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7月10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灾难无情，人间有爱，社会各界同向发力，一股股爱心暖流持续涌向广西各受灾区域，用点滴善意凝聚起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在南宁市北投河苑小区，居民穆小明在业主群发起募捐倡议，上百名居民积极响应，短时间内便募集到八宝粥500件、水鞋200双、雨衣1000件、消杀药品约300件、面条1000斤等大批物资。
5: 准备了矿泉水，还有即食的东西，我们还联系了一些热心的群众，捐了碘伏啊、棉签，还有纱布。
4: 来自百色靖西市的货车司机黄先生连夜驱车赶到南宁，主动无偿承担运输任务，
14: 想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这是我自己的车，无偿帮助灾区运输物资，就是为广西的父老乡亲做一点自己的

0: 贡献吗？
1: 南宁衡州市发生洪涝灾害，不少残疾群众紧急转移，来不及带走日常辅具。自治区残联联合广西科技助残创新联盟，为安置点群众送去轮椅、手杖、坐便椅等，切实解决特殊群体的燃眉之急。在南宁市宾阳县邹墟镇，热心市民自发搭设临时餐食摊铺，免费为受灾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烹制热饭热菜。
2: 就想出一点绵薄之力，累是肯定累的，但是我们能帮到他们，我们也很欣慰。
1: 在贵港市秦塘区的安置点里，北流市餐饮协会集结20余名爱心人士，筹集饮用水、牛奶、糕点等生活物资1200多件，出动移动餐车现场烹制，让大家吃上热乎饭菜。
3: 昨天也吃泡面、面包，今天吃上热饭，好吃。
1: 爱心企业闻讯而动，迅速响应。中国电建在驻柜成员企业联合开展践行央企责任、筑牢生命堤坝救灾专项行动。7月10号，中国电建组织的4辆运送物资车辆抵达钦州，及时将救援物资移交当地红十字会。
4: 作为扎根广西的央企，我们主动扛起社会责任，接下来我们会配合当地政府全力参与抗洪抢险以及灾后重建这个工作任务，也助力我们灾区群众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1: 灾情发生后，我区民政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慈善响应机制，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救灾捐赠。截至7月11号15点，全区慈善组织接收捐赠善款3.87亿元，红十字会系统（含广西红十字基金会）接收捐赠善款1.09亿元，全区公益慈善组织接收应急捐赠生活物资超100万件。
5: 为做好慈善捐赠接收管理工作，自治区民政厅认真指导慈善组织依法合规开展公开募款，所有公开募捐项目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制定募捐方案，明确募捐目的、募捐方式和周期、受益对象、募捐款物用途、募捐成本、剩余财产的处理等内容，履行备案手续，做到有据可查、全程可诉。
6: 慈善的善款监督，我们会按照慈善法的有关规定履行我们民政部门作为慈善组织的监管的职责，各个慈善组织按照相关的要求做到专款专用，然后每最少5天要对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一个公示发布。
5: 为全程监督指导资金的使用和分配，自治区民政厅下发关于做好台风美沙克救灾应急慈善捐赠款物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规范全流程台账管理，接收、登记、审核、分配、发放、签收各环节有据可查，结合灾情轻重和群众受灾程度制定分配方案，严格按程序采购物资或实施灾后重建项目，严格按照捐赠人意愿使用款物，严禁擅自变更用途，确保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同时就善款管理、物资接收分发、工作留痕、信息公开等提出明确要求，督促各地民政部门和慈善组织落实工作责任，加快资金拨付使用，开辟拨款绿色通道，资金快速直达灾区，严格限定仅用于群众安置、灾后抢修等救灾刚需，完整留存支出台账专款专用，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救灾上。
7: 资金进到我们账户以后，我们会根据捐赠者的意愿，按照灾情的需求拨付到灾区以后，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调配下进行使用。我们还需要他们出具一个资金使用的一个报告，要把这个资金使用情况呢向社会进行公示。
5: 据介绍，目前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南宁市慈善总会等已发布多期募捐进展公告，详细公示善款接收金额、捐赠方信息、拨付去向等关键数据。
1: 连日来，广西国资国企闻讯而动，全力投入抗洪抢险救灾工作。截至目前，区直国企共投入470多台装载机、挖掘机、自卸车、吸污车等设备及880多人，奋战在抗洪抢险和灾后恢复第一线。
5: 广西关键金属集团华西救援队携带大功率排水车、橡皮艇、无人机、生命探测仪、指挥方舱等专业装备，驰援钦州、衡州、贵港3地，累计解救受困群众276人。广西北投集团组建应急抢险队伍，调配机械赴受灾较重地区清淤修路，同时调拨物资驰援一线，并启用无人机空中搜救、投送物资，全力保障高速公路与国省干道干线畅通。 柳工集团第一时

0: 间迅速调配数十台装载机、挖掘机、叉车等设备及应急救援队前往受灾地区。今天中午又紧急调配15台设备、50余人、食品物资若干前往衡州等地支援。广西国控集团调派59台套设备奔赴云表镇开展清淤，同时调集内部资源，累计捐赠肉类75吨和价值近50万元的救灾物资。广西交投集团紧急组建专业救援骨干队伍，清障作业车辆昨夜奔赴衡州市云表镇受灾一线，全面开展车辆清障拖移等工作。截至7月11号下午2点，共救援出45辆车辆。育柴集团向贵港捐赠137台套移动储能电源，今天中午又紧急集结装载机、挖掘机、自卸车、环卫车等各类机械设备，共计32台奔赴衡州。广西投资集团旗下广西盐业集团前往受灾严重地区，开展送盐加换盐公益活动。广西旅发集团筹备价值20万元的爱心物资。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广西博览集团、广西龙头集团等区直企业也纷纷开展爱心捐款和物资筹集等工作。下一步，广西国资国企将继续主动融入大局，在抗洪救灾、灾后重建等关键工作中主动作为，冲锋在前，以实际行动践行国资国企的使命与担当。
1: 感谢收看，再见。

0: 26到32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26到35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贺州玉石林晴转多云，24到34度，桂林象鼻山晴转多云，25到37度，桂平西山多云，27到36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5到35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黎明花山多云，26到35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5到37度，阳朔玉龙河晴转多云，26到37度，东兴金滩多云，26到33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6到38度，平祥有一关多云，25到34度，龙舍龙脊梯田晴转多云，24到37度。
1: 下面播送7月1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